0: 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哎，38号
2: 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3: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3: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0: 嗯，
3: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0: 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3: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0: 哎，
3: 嗨嗨嗨，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您这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5: 穿好了，
1: 请。
0: 真漂亮。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5: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5: 谁？
0: 慈禧。
5: 慈禧？
0: 嗯，
5: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5: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5: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5: 有文件呢。
0: 嗯，
5: 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5: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5: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5: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5: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5: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5: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5: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5: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5: 我不明白，
0: 你们早就明白。
5: 好好好好，
0: 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5: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5: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5: 我能闻闻吗？
0: 请。
5: 香
0: 香吧，
5: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5: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5: 哎，这就卖180块。
1: 嗯，
5: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5: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5: 皇上吃的。
0: 嗯，
5: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5: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5: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5: 那这黄的我认识
0: 啊，
5: 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5: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5: 这卖80
0: 啊？
5: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5: 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萝卜开会，谁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5: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5: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5: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5: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5: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5: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5: 那你是
0: 想不想在我这学？
5: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1: 总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啊，走。嗨，好好练着。不是，真是的。
5: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说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呀、啊，尼勒是物价局。我跟尼勒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6: 黑呀、啊，真黑呀、啊。
5: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尼勒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去了？
0: 来了，
5: 还练不练了？
0: 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6: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0: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5: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0: 啊！哎呦，能唱，
5: 我能唱，
0: 听。
5: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0: 嘿，
5: 你猜咋的
0: 啊？
5: 就让我演那小琴，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着呢。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5: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5: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5: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
1: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2: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1: 啊吹，啊吹！
2: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一声美；
2: 二杯你肾不亏，
1: 哈哈，开始美；
2: 三杯五杯下了肚，
1: 保证你的小脸啊，
2: 怎么白里透着红啊，
1: 啊，
2: 红里透着黑，
1: 黑
2: 黑黑不溜秋
1: 啊，
2: 绿了吧唧儿，
1: 哎呦我，
2: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2: 溜溜的，
1: 嗨，
2: 粉嘟噜里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迷了八十，你的都不会。过来看一

0: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1: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
3: 物价局。
2: 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

0: 这什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福，救命！阿福，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福，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

0: 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2: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
3: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2: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
3: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2: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4: 我不敢。
3: 我去炸。
2: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4: 哎呀，
2: 那可不行啊。
3: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2: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3: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4: 来，
3: 你看啊，炸药，钢钳，锤子也系上。
2: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3: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
2: 我懂。
1: 爸，哎，
3: 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3: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3: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5: 哎，会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6: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7: 哎呀，是老张啊！
3: 啊，
7: 是张区长啊！
6: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7: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8: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6: 哎呦，

0: 张师长呢？
1: 老张呢？哎呀，
2: 这边都看不见呢。
3: 就是，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

0: 把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1: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0: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1: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0: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1: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0: 哎，建国，回来。
1: 你干啥？
0: 天亮了再走。
1: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了。

0: 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哎，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
2: 啊，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老张，
8: 张局长，
7: 锯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7: 老张，
9: 保重啊！
10: 慢走吧，
9: 保重，
10: 保重，
7: 你回去吧，回去吧，
10: 回吧。
2: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了，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3: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3: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3: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3: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菜，
2: 哎，
3: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3: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3: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3: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4: 菊子，
3: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4: 饿了。
3: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3: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4: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3: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

0: 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1: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2: 哎，在在在。
1: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2: 啊，
1: 家属做好准备。
2: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怎么闲不住的人，这退居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去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珍儿还等我回家呢。
2: 爸，我背你上楼啊。
4: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0: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4: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5: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2: 哎，好。哎，
1: 这，死脑筋。
2: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
3: 慢点。
2: 哎，
3: 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5: 我不坐。
2: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5: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2: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5: 上班去。
2: 哎，好好好好。哎，
0: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5: 您把床底下

0: 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1: 我去做饭了。
0: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2: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0: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酒。
1: 我摔倒了，让
0: 起来。没得事，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15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呀，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
0: 啊，
1: 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呀，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1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1等功。1948年9月，林狗，2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1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啊！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

0: 你妈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她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她打开我也没看，我哪里知道她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0: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0: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
0: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得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2: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3: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19年2月21日。
4: 玉兰，把电视关上。
3: 欢迎收看。
4: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4: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4: 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4: 糊弄我。喂，
5: 爷爷，我的亲爷爷。
4: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5: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4: 哎，你怎么不像啊？
5: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4: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5: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4: 啊，谁让你张扬了？
5: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4: 不管什么圈儿，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5: 爷爷，您别跟我急 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4: 哎，这怎么挂了？这我好吧。
0: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4: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的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4: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6: 哼。
1: 哦，来了来了。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2: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0: 哎呀，谁？你爸不想张扬。
4: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4: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2: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4: 哦，记者
2: 啊。
4: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
2: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7: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4: 大实话。
7: 嗯。
4: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4: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哦，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 哎呦，
7: 太好了，
2: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4: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0: 哎，等等，
8: 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4: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0: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2: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
0: 啊，
2: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0: 嘿，
9: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啊、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0: 哎呦，
9: 哎，老英雄。
4: 受不起，受不起！
0: 哎呀，
4: 我们三个去买菜。
9: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0: 是啊，是啊。
4: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9: 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0: 是呀，改善。
4: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 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9: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同志们，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宋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走。
1: 一点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张大哥，我就坐一下。
1: 同志们，停！画匣子。
2: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小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0: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1: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3: 等等，加油！
1: 徐家才，
3: 站着！
1: 战友们，
2: 民，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想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0: 穿着军装，
4: 你怎么不报名？
0: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0: 出发。
4: 冷子清，到，出发。
5: 左腰毛都炸了，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就报名去恩施，
7: 这是三省交界的，
8: 我们有一个人，
9: 这条路给修着不想去，长，
10: 我替你们活着，
11: 对娘最好的报答。
10: 知道我，
1: 要站起来，向前。生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竹。

0: 乔琛演播，建国由傅纳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化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怎么回事？这个人？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干！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你？
3: 啊，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我。
3: 哎呀，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2: 我看不像。
3: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哦，这样，我先把钱给你，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2: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3: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2: 不谢、
3: 哎、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2: 你也帮了我的忙了，
3: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2: 哎、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哎、
3: 真是太感谢了。
2: 等啊，找钱给你
3: 啊。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哎、
2: 要找。
3: 哎呀，不用找了、哎、
2: 怎么能够不找？
3: 哎呀，
2: 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3: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假的，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2: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3: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这是真
3: 假的，
2: 真
3: 假的，
2: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3: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它应该是，咚咚啊，
2: 敲锣呀，
3: 敲什么锣呀？
2: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3: 我也不怕多花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2: 拿去。
3: 哎呀，拿走吧。
2: 这，
3: 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2: 想用伪钞骗人。
3: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2: 那我问你，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3: 我
2: 你为什么还说不用找了？
3: 那我要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2: 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3: 就是啊，
2: 你先
3: 你

0: 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看，
1: 都可以造假的吗？
0: 你才是假的，
1: 我是假的。
0: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1: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呐、啊，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啊，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呐、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0: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1: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
0: 哦，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
1: 啊？哎呀，你才要饭呢！
0: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你啊。
1: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
0: 哎呀，可不是嘛，你看。
1: 哎呀，那你说怎么办呢？
0: 哎呀，火车要开了，哎呀，慢呐，
1: 那赶紧个跑啊，赶紧跑、啊。
0: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1: 对呀、啊，赶紧跑，快跑，快跑！哎呀，
0: 快跑，快快！
1: 站住！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0: 为什么？
1: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0: 那你跑先，
1: 我跑后，我跑，快！哎呀，快！哎，不行，
0: 又怎么了？哎呀，
1: 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0: 为什么？
1: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0: 我抓还人呢？你说怎么办？我这要开了，
1: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0: 一起跑，
1: 快！哎呀，
0: 不，又怎么了？
1: 这样更不行啊！
0: 为什么？
1: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0: 团伙呀！
1: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
0: 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哎呀，啊！火车开了。
2: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的。炊事班全体集合。
3: 是。
2: 小果
4: 到，
2: 小碗
5: 到，
2: 小瓢
4: 到，
2: 小勺
5: 到。
2: 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6: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2: 我搞，
7: 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2: 我炒，
8: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儿搅了。
2: 我搅，
7: 这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捣了。
2: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
9: 着。太可玩笑了。
6: 哎，班长 啊，你到这里来
2: 干什么？
6: 请坐。
2: 我说干什么？这是
9: 扇风。
2: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9: 班长啊？
6: 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2: 对，我给他没收了
6: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7: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2: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9: 拜个年。
2: 好，班长不为饼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你
9: 这，山山恶恶细细细，

0: 喂，喂，一年没用停机了。
1: 啊！啊，连长是我呀。
2: 我娘哎！我娘哎！我娘哎！同志们，地方政府拥军又有新内容吗？
3: 什么内容？
2: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
4: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2: 但是除夕之夜，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4: 锵锵锵锵锵啊！
5: 30秒？
2: 30秒？
0: 哎呀，你忘了吗？
2: 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面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
0: 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2: 好，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0: 是。哎，班长 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6: 哎，班长啊，给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0: 就是 啊，
2: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
7: 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
2: 电话来了，我娘哎，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8: 到，
2: 咱班你最小，你先来。
8: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2: 行，小飘，
9: 等，
2: 你来。
9: 是。
2: 准备计时。
9: 哎，班长
2: 啊，
9: 我想喝口水。
2: 啊，喝，喝。
9: 来。哎，我还想喝口水。
0: 哎，这个人毛病呢。
2: 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下面该谁了？
0: 你打了，你打了。
10: 你不打我打。
0: 喂，
2: 老豆啊。
10: 老豆是什么呀？
0: 哎，就是爸爸呀。
11: 哎呀，爸爸你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啊。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
0: 哦，课也看不见啊。
11: 家里怎么样啊？
0: 啊，好。
11: 对，行。哎呀，哎呀，
10: 时间到。
11: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0: 你们怎么不笑啊？
10: 现在为什么要笑啊？
2: 多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0: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
10: 啊，
0: 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
10: 啊，
0: 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鸡鸡。
10: 哇塞，该我了，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
2: 什么毛病啊？
8: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牛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杂饭、炒肉丝、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豆腐块、红烧猪蹄拌肺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拿错了呀！
2: 时间到了，
1: 别难过啊！
8: 我难什么过？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
2: 班长，
8: 哎，班长，哎，你来打，来打，来打。
2: 哎，小宝还没打呢，小宝来，来来。啊，
8: 班长，我不打了。
2: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
8: 我怕。
2: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8: 班长，我就不打。
2: 哎呀，让你打你就打嘛，来。
8: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是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的三十秒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3: 还剩十秒。
2: 十九
3: 八七六五四。
4: 喂，谁呀？谁呀？
1: 叫叫妈妈。
3: 妈妈。
4: 哎。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哦，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嘞。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0: 看见没有？
1: 哎，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看。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免租姓贵。
0: 啊，
2: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租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2: 对。
0: 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0: 干什么？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2: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2: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2: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呢？
2: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2: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
2: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2: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汪呢？
2: 你看着、
0: 哎、
2: 这里有个门、
0: 啊、
2: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2: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啊啊啊、我都管你下面，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姑姐，
2: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2: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2: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呀、啊、我
2: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2: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2: 欠拍呀。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二
3: 走。红旗迎风飘，嘿，海瓜葱一嚼，多人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走。
0: 这是什么
3: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3: 考试的。
0: 哦，贵姓？
3: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3: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3: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3: 谢谢管家。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3: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3: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老板
0: 啊，
3: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3: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他什么门呢？
3: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3: 有房子吗？要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3: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3: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3: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3: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啊。
0: 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3: 1000，
0: 嫌少了
3: 啊？
0: 你要多少？
3: 800。
0: 家住何方？
3: 汉口。
0: 汉口何处？
3: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3: 精神病院16床。啊。

0: 心下凡尘。
1: 哟，李干部来了。
2: 报告干部，
3: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2: 到。
3: 300号刘长吉
4: 到。
3: 301号韦东强
2: 到。
3: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2: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3: 把烟掐掉，蹲下。
5: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3: 蹲下。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清醒。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我、哦
6: 哎、你现在是什么人嘞？哎呀！

0: 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1: 好，咱们走着瞧。
2: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呀、啊，他们要较量八年的，可是就在第七年的一天。
0: 李干部，这七年我服了。
1: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啊。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啊、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1: 对，写信。

0: 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技校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啊，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你好。
3: 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
6: 走老路呗。
3: 没活干，干救火嘛。
2: 是啊，干救火嘛。
1: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7: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6: 对，写信。

我的天气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嘴呀、啊！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李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诉苦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呢？

0: 棉纺厂、制药厂、手扶拖拉机械厂。
1: 喂，你就是张大嘴？
2: 对，我就是张大嘴。
1: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2: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1: 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2: 我上班了，我有工作了。

而工作服上的油斑是越来越腻，李干部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牛气。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先驱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就当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1993年9月6日，张大嘴，
1: 孙子。
0: 哎呀，
1: 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0: 张兴旺，好，
2: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3: 张兴旺，从此有了个姓名，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儿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启了奔驰。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嗨，
0: 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是啊，大嘴呀，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呢、啊、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嘛。
0: 李干部、啊、您的腿。
1: 哎呀，拐
0: 什么拐？
1: 没事儿。
0: 李干部，
1: 大嘴，大嘴，大嘴，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不完的事情让我失去了自我，朋友说我现在就像有过去的失误，我已经一个多月都没空洗澡了，远远看上去像从非洲回来的巷子里那条旺财，他每天冲我叫，自己闻闻身上都有

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我盼怎么着啊，

饭得来点有氧运动，打拉几圈麻将我又输得二白虎，上天有炮声值得老板有大人支干，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之德，老板有大人之量，情形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小夫妻三天回门，往后一瞅，哎呦，乐掉俩手拍不到一块儿。三王捋着大胡子，眼里看着，心里喜欢。等夫妻到了面前，给父母行完了礼，在旁边垂手站立。胡尔卡山吩咐一声：“驸马，女儿请坐。”小夫妻归坐，谈了几句家常的话。公主把话锋一转，归入正题，要爹爹母后，女儿有一事要求，不知道二老可能答应。这两口子那太喜欢姑娘了，说什么听什么。霍卡山就问丫头：“有话你只管讲来，只要爹爹能办到的，我一定答应。要爹爹，我也不能强人所难。驸马这个人呢，好动不好静，这三天呢，可把他闷坏了。他打算到郊外去散散心，女儿我也乐意了。爹爹，您可能允许吗？”“可这算什么呢？你们只管去散心，不过现在可不平定啊，战争打得很紧，坏人到处流窜，你夫妻要多加谨慎。爹爹，要我们两个去，我还真有点不放心，是不是你也跟着，我娘也跟着，咱举行一个赛马大会，您老人家也散散心。”“
2: 赛马大会，好，说的对。
1: 哎呀，为父还真想着这个事儿，就是为国事操劳，把我身子缠住了。行了行行，把公事先放在一旁，咱说去就去，今儿个就起身。
3: 今儿可能早点吧，是不是咱们明天再去，事先准备准备。”“
1: 那也好，来，叫黑尔本上殿，把御前大臣黑尔本找来了，把这个事儿就交代给他了。出了金马城，有个地方名叫七里埃，七里埃呀，离着金马城七里地，地势宽阔还平坦，在那儿举行赛马盛会，还让黑尔本通知驸马的好朋友霸胡子翁，明天吃罢早饭一起出发。”“

这公主还带着一只百宝箱，一边哭着一边往里塞东西，心说这都是我爹娘给我的，这回我要跟你们告别了，要赶奔中原神州，不知何年何月咱们才能见面呢。但是这句话一点不假，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怎么的我跟田代彪走啊，我能跟您过一辈子吗？爹，您恨也就白恨了，娘啊，您骂我也没办法了。他嘴里叨叨咕咕，把东西都准备好了，就这一小箱子够下半辈花的。田代彪还直劝，用不着带这么多值钱东西干什么，到了中原吃饭没问题，那我也得带着。他把入套行程应用之物都准备了。这时一个宫女跑进来了，回复马爷，公主，王爷有旨让你们赶紧起身，那都准备好了，要这就去。两个人出离内宫，到外头认证办案，飞身上马。等来到宫门这一看，人家老夫妻早在这等着呢，就见三王胡尔卡山身穿跨马服，胯下压骑千里火龙驹。田代彪偷眼一看，果然是宝马呀，这个外表也好看，怎么叫火龙驹呢？浑身上下火炭红，连一根杂毛都没有，而且那毛梢紧贴着肉皮，特别短特别短的，你要不注意，这匹马也像没毛一样。皮质背高有85寸，长下有3丈呢，高七寸，大皮碗，高楞脖，猪千的耳朵，蛤蟆眼睛往外鼓鼓着，就往那儿一站，真有腾云驾雾之势，马有3分龙性，果然不假。田代彪一想，我们吃了千辛万苦就为这玩意儿来的，今天总算能混到手了。见过老夫妻，文武百官陪着，高高兴兴离开金马城，赶奔七里埃。在路上，黑尔本陪着长帽正在这等着。田代彪一看长帽这个损样，头上戴着大尾巴帽，把那雌熊眼都给护住了，什么熊他装什么样，就怕人家认出本来的面貌。这两天长帽都急死了，天天骂田代彪，因为他不知道内情啊。他心里说什么，小白脸子没好心眼子，哎呀，就认识老婆把帽他也给扔了，一天两天你干什么玩意儿呢？如果黑尔本不给他送信，长帽一怒之间就要闯宫，他非要把田德彪逼了出来揍他俩嘴巴不可。你管在这块陪着美人了，把盗宝马的事忘了。正着急呢，黑尔本给他送信来，说请他参加赛马会。长帽一听，当时就明白了，心说看见没，这里头有好戏啊，这田代彪怎么弄的？这赛马会大概与千里火龙驹有直接的关系，所以长帽呢也把行程的东西准备好了，就知道不能再回来了。正等着，三王的御驾到了，这才合在一处。他把马一提，靠近田代彪，哥两个一咬耳朵，田代彪就把这笔交给他们。长帽心里高兴，心说话，我冤枉这小白脸了，闹了半天，他比我还着急呢。

0: 剪断，西林地眨眼就到。等到了地点，这么一看，金顶黄罗帐、牛皮宝帐都支好了，地下都摆着毯子，不少王官亲兵在这站岗列队，准备丰盛的酒宴，什么品酒啊、大碗酒啊、把肉啊、马奶子，按照人家的风俗摆得满满的。茶嘛，这两天吃这玩意也习惯了，在古料声中三王下了马，有亲兵把宝马良驹接过去，三王告诉好好的宴宴，溜一溜啊，一会儿我还要赛马呢。大家归坐休息了片刻之后，公主就说，爹爹，赛马会什么时候开始？
1: 丫头你说了算，你是总指挥，什么时候开始都行。
0: 爹爹，咱们吃着喝着现在就开始得了。
1: 可以呀、啊、那你就传话吧。
0: 严陵公主站起来，在仆人的手里头拿过个三角小旗儿，把这小旗儿摇三摇晃三晃，赛马的人全都准备了。今天参加这场比赛的一共有500余人，有文武百官，有宫廷侍卫，有平常善于骑马的骑手。因为这个赛马嘛，不拘你的身份，凡是参加者一律欢迎，优秀者还中奖。两旁边有乐队，有鼓药手，都在这里助着威。就见公主把旗子往前一晃，炮响一声，咕鼓声一响，头一波比赛的开始了。长马一边吃着一边看着，一想这北国人骑马确实有两下，这高超的马术果然名不虚传，喝有不少人还练花活呢，什么邓里藏身、单筋独立、顺风扯旗，每练一样都博得热烈的掌声。咱们书不重去，赛来赛去就到了田在彪这儿。田在彪一看该到了走的时候了，平身站起来一抱拳，王家千岁，王后千岁，我也高兴了，我打算也溜溜马。好啊，驸马好好溜一溜，一会儿本王还想跟你比一次比一次。是，田在彪一想，我先溜我那匹马然后再说。他上了自己的拨龙驹，在这转了几圈回来了。王家千岁，您能不能把您的宝马借我一试，看看他的脚力如何？这是胡尔卡山的命根子，谁敢说这个要求？也只有田在彪以驸马的身份才能提出来。胡尔卡山的真不错，没打分。好啊，你看看我那宝马的脚力如何？来呀，千里火龙驹牵过来。有亲兵把宝马牵过，田在彪任邓班丹飞身上马，冲着公主一递眼色，那意思我可走了，先行一步。想着这，双脚一点飞虎颤，小肚子一碰铁骨梁，微微一带丝巾，真不愧是宝马呀！鬃尾乱扎，皮跳跑好，一摇头脑袋，打响鼻儿，往下一大腰， 跟一溜红线呀，怎么下去了？一眨眼就没影了。田大彪急急打马是赶奔雁门关。这胡尔卡山开始的时候还挺热，手里端着马奶子，这手拿着把肉，千里马得千里人骑哟，人见马力，马见人力，驸马爷果然好骑术，好，好，好，哎，不对劲儿，你怎么不转圈跑照直下去了？没影儿了。三王就有点怀疑，长帽一看，该我走了，来到三王的面前，哎，妈呀，我这朋友大概糊涂了，不是把道走错了。我去打个招呼，叫他一声啊，我撵撵他。一溜土鞋，踪迹皆无。公主一看，又该我走的时候了。但是公主呢，没骑自己的马，一则脚力不成，二一则跟田北彪商量好了，田北彪那宝马不能扔开，得让他骑着。延陵公主飞身上了伯龙驹，回头看了一眼，爹爹，母后，我去找找驸马爷，这个人人生地不熟，再出了点事儿可怎么办呢？丫头，速去速回。是，延陵公主嘴这么说，心如刀绞一般呐，心说爹娘，女儿对不起你们。你们把我将养成人不容易啊，女儿跟你们告辞了。眼泪在眼圈一转，但是别人没有发觉，他紧打马的后胯，再看这匹闪电伯龙驹，稀溜溜吼叫一溜沿线也没影了。一开始两边还敲鼓呢，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给助威。三王虎卡山也乐，左等也不回来，右等还不回来，就过去一个多时辰了。三王的马奶子也不喝了，把肉也不啃了，站起来了，孩儿们，哟，我这怎么回事？你赶紧去看看，他们三个到哪里去了？是，孩儿们带着50名马队。就奔这个方向就下去了，又有半个时辰，累得满头大汗回来了。回三王的话，这三位是踪迹皆无。哟，这回胡尔卡山可动了脑筋了，前思后想，眨巴眨巴眼睛，这里边有什么文章？难道说把我的宝马给拐跑了？他突然想起一件事儿，几天以前他接这个通知。说在沙堰岭元顺帝张天杰摆下一座万寿火光阵，要以此阵与明营决一雌雄，告诉他严守金马城，防范奸细。我见驸马能不能是奸细，虽然说没有什么把握，脚这个事儿有点毛病，他吩咐一声给我带马抬刀，我一定把他们追回。这回这喜事儿变成丧事儿了，赛马会也停止了。胡尔卡山带领几百亲兵在后头是紧紧追赶，安下他们不说，单表前面这仨人，田代彪一口气跑出有50里地，到了个山坡底下，这才把马带住，打量旁回头观看，等了半天，就见前面一个黑点儿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眨眼到了面前，正是雌雄眼长帽。哎呀，好不容易把你撵上了，哎呀，把帽他也可累死了。公主何在？你在后边，一会儿就来。二人并马等候。哎，时间不大，公主也到了。三个人凑到一起，一商量，咱们得越雁门关呐。 不在那块进不了万里长城。

0: 拨马就走。可巧他们刚一转身，正好遇着一支骑熊，这支部队直接归三王霍尔卡山指挥，带队的队官外人送号的混蛋太岁叫罗彪，这家伙人高马大，手使一队兵刃叫五刃锋。这兵刃特殊，那也是北蒙金马城第一员猛将啊。罗彪领着人正巡逻呢，一抬头一看来仨狗，赶紧把道路拦住，飞马到了近前，他一看认识是公主，那两个人他不认识。罗彪把五刃锋交于单手，抱拳禀问，对面是公主吗？卑职有盔甲在身，不能下马施以全力，望公主见谅。银铃公主吓了一跳，她认识这个罗彪，心说要叫他识破我们就过不去了啊。闹了半天是罗将军啊，是我，你在这巡逻放哨呢？是，奉王家旨意在此巡逻，这没有外人，这是我新招的驸马，这是驸马爷的朋友，今天天高气爽，我们打算溜达溜达，把道路闪开吧。公主，但不知可有三王的旨意？胡说，我们溜达要什么旨意，我就是旨意，把道路闪开。罗彪一看公主生气了，不敢再坚持，马上传令把道路闪开。三匹马过去了，罗彪还纳闷呢，这公主溜达往哪儿溜达？这条大道是奔雁门关，这是禁区，是不准随便溜达的。三王一再有旨啊，不管任何人，禁止随便出入。可这事怎么弄的？又一想得了，早晚王爷要怪，有你姑娘在这顶着，我管得了吗？他正在这生闷气，突然发现在那个方向尘头大起，能来了五六百人呢、啊。这谁？一会儿到了眼前了，正是三王胡尔卡山，混蛋太岁罗彪赶紧过来接驾。就见胡尔卡山气色不正，罗彪，你可看见公主？看见了，在什么地方？刚过去，几个人？我看见三个。哎呀，你为什么把他放过去？回王爷，我本来不想放，但是公主生气了，臣不敢不放。呸！你个饭桶，那两个人都是奸细，拐走我的千里火龙驹，我非把他们抓住不可。来人呐，给我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田代彪盗走千里火龙驹，这下捅了马蜂窝。三王胡尔卡山一看上了当了，不由得冲冲大怒，率领援兵援将还有那位混蛋太岁罗彪在后边是紧紧的追赶。长茂三个人呢，能耐是有，但是不敢恋战，因为脚下这个地方属于金马城，他们几个人人单势孤，恐怕因小失大，干脆跑进雁门关，回到自己那地盘就算放心了。但有一样，慌不择路，跑着跑着把道走错了。长茂和田代彪抬头这么一看，哟，这是什么地方？ 三面环山，当间是个山沟。这山呢，跟别的山还不一样，一棵树都不长，陡壁悬崖，上主天，下主地，像镜子面那么光亮。也慢说人上不去，叫燕子也难越过呀。再往前走了一程，走在绝路上，一座大山横住去路。长茂跟田代彪一商议，不行，此路不通，莫回头去，咱另寻他路。三个人能把马拨回来，正好让三王呼尔卡山领兵把山口给堵了。到了这阵儿，银铃公主才想起来，说咱那把道走错了，这个地方叫簸箕山。您听这名多别扭，这簸箕就是清理卫生那工具，就形容这个地方三面是山，一面是口，要把这口给堵上，还出不去。长茂一看，得了，事到如今，不拼命也不行了，你们夫妻在后面给我关敌料阵，冒铁，我把他们打死了。公主一听，赶紧把他拦住，说你等一等，后边追来的是我爹，我怎好伤了父女的感情，容我过去跟我爹讲讲理，如果能把他们放出去，还是不打为妙。哎呀，讲也白讲啊，现在你们父女也是朝敌了。但是长茂一想，人家公主有这个要求，也不便勉强，他压着火跟田代彪在后边等着。单说银铃公主催马来到山口，一看援兵援将早把这封锁了，他父亲呼尔卡山怒冲冲横刀立马挡住去路。公主啊，这心跟刀绞的一样，没想到爷儿俩闹到这种地步，没有办法，娇滴滴的声音，爹爹，不孝的女儿，我有理了。三王一看，鼻子眼儿都冒火了都，呸，丫头啊，好啊，我算瞎了眼了，把你拉不成人，闹了半天你是个无耻之辈呀、你广乡中漂亮小伙，把祖宗国家父母都扔到九霄云外，你就是个会说话的畜生，从现在开始妇女的感情一刀两断，来来来，咱俩分上下论高低，你把我扎死也好，我把你砍死也好，咱们是冤家对头。说着话拍马舞刀就下了毒手。银铃公主能跟爹还手吗？左躲右闪，一边躲着一边在这说好话，爹爹息怒，爹爹息怒，儿有下情回禀，你还有什么说的？爹呀，您呢，别一条道跑到黑，别伤了女儿的心，我是那种下贱的人，我怎么就非相中这漂亮小伙把祖宗能忘了呢？

我有一肚子话早就想跟您说，您看看当今的世道吧。我四叔元顺帝昏君无道，把国家管理到这般地步，他的江山完了，元朝的社稷不可挽救了。就像别人形容的那样，有如风口之灯，不愁在微微尽灭，风大点这灯就灭了。这件事情怨谁呢？怨他自己干出来的。再者一说，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江山社稷不是一家一人的天下。朱元璋明君有道，颇得民心，人家才有了江山社稷，您何必非得前头给挡着呢？再者说，您挡得住吗？您跟我四叔搅在一起趟了这个浑水，激怒朱元璋，打到金马城，把咱家的祖坟都得刨了啊。女儿虽然嫁给田代表，但是早早晚晚能在洪武万岁的面前多加美言，起码能保住父母的生命。我觉得女儿这么做不算不对呀。爹爹，人家来是为盗马来的，您就赏个面子，把千里火龙驹赠给他们吧，这也算您立个功，也留一条后路。不知道爹爹能不能听女儿的话。哎呀，丫头啊，你别说了，抡起大刀就剁。公主仍然不敢还手。你说这个胡尔卡山就这一刀把姑娘杀了，这玩意也有点舍不得。在旁边就怒恼大将罗密欧。罗密欧一看这不行，那这么打下去得等什么时候？得眼看着长茂跟田代彪跑了，他催马晃舞刃风加入战群，王家千岁，把公主交给我。这阵儿啊，胡尔卡山正在气头上，也就答应了，告诉混蛋太岁罗彪，忘死了给我打，打死这个丫头用不着你偿命。打这个混蛋太岁罗彪，要叫白了就是混蛋太岁。为什么呢？你像这人四十来岁什么都不懂，人家爷俩舍不得动手，你算干什么呢？你这不撒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吗？他还来暴打无凭来了，三王家的怎么干他还就怎么干。抡开五刃风大战延陵公主，你看公主在他爹面前不敢下手，在罗彪面前还不敢下手吗？公主可气坏了，晃动袖中刀大战罗彪，也就是十几个回合，延陵公主一个没主意，被罗彪的五刃风正扎到左肋之上，耳聋聋就听见噗，这一下扎了个大透膛，可怜延陵公主惨叫一声，死于马下。三王胡尔卡山在后头看，哎呀，可疼死本王！到这阵后悔没用喽，眼瞅着姑娘死了。又不能怪罗彪，他把一肚子火全都集中到长毛
偏在苗身上。这两个南蛮一定不能让他们跑了，把他们抓住碎尸万段。哇，援兵援将全闯上来了，长帽在后头一看，哎呀，完了，可惜两个小人儿哦，刚成亲就一命呜呼了。我说天子别闹，非得给公主报仇不可。长帽压不住火了，一马趟翻，抡起羽王神术，把援兵打的是四散奔逃，终于闯开一条血路，跟田代彪赶奔雁门关。他们是怯战怯走，胡尔卡山紧追不舍。咱没说吗？这是属于人家的地盘，处处都有人家的人呢。援兵是越追人越多，越打将越勇，把田代彪跟长帽累的盔歪甲卸，带狼抛松，实在有点支持不住了。远远就瞅着雁门关，长帽心里说话，这要能过了万里长城，我们俩这条命就算保住了。但是又一想，哪有那么便宜啊，这座关口还是一场凶杀恶战。两人催马来到关前，就听见啪一声炮响，田代彪把牙关一咬，心说话，新的战斗又开始了。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什么呢？城门开处发现一支军队打着民营的旗号，在旗脚之下三员大将，为首正中的这位撇着大草包肚子，手中平端铁枪，正是二王胡子海。上吹手有一人手持七宝独龙铲，正是八柄哪吒胡德济。下吹手这位愣头愣脑的，正是野人熊胡强，把长帽乐得好像没蹦起来。哎呀，我这怎么回事？雁门关怎么到了咱的手里了？就见胡大海撇着肚子就喊：“帽啊，再彪，你们辛苦了，快到这里来。”胡强，你去替他二人阻挡一阵。得令啊！哗啦啦啦！胡强一晃三节棍，把三帮胡卡山混胆太岁罗彪给挡住了。长帽跟田代彪来到胡大海的马前，一家人相见。那么怎么回事呢？怎么胡德海占领雁门关的呢？原来田代彪长帽走了以后，朱元璋和军师刘伯温实在是放心不下。在他们走后不到五天，四宝大将托金龙就派老驸马左都御来见朱元璋，言说在火龙沟摆下一座万寿火光阵，要求他们观阵。朱元璋领人把这座阵也看了，最后打赌击掌，两个月的时间破阵。托金龙表示得很好，如果这座大阵真给破了，我们就是服输认罪啊，年年进贡，岁岁朝臣，
永远再也不反对中国。如果你们破不了这座大阵，就以黄河为界，黄河南边属于大明帝国，黄河北边属于大元。朱元璋为这个事儿签字画了押了，那叫白纸画黑道，把大戳卡上，说话就算数。打完赌以后，他们就在白羊关听信儿，左等长帽他们也不来，右等长帽也没信儿。他们心说，要没有千里火龙驹，没有宝甲，想破这座大阵势比登天。还是军师刘伯温给出个主意，恐怕长帽和田代彪过不了雁门关，命胡大海带着胡德济和胡强夜袭雁门关，结果把这座关口给占领了，目的就是等着接应田代彪跟长帽。没想过了三天，果然长帽和田代彪到了，胡大海这才开关迎接。长帽和田代彪大喜呀、我二大爷，这后边这胡尔卡山这老家可够凶的，特别是那个混蛋太岁，把我们追的可苦了，一定要给侄儿报仇雪恨。孩子放心，现在到家了，在大爷的面前一定给你出气。胡强啊，还喊给我打。这个胡强啊，咱不仅说过一回了，要讲究能耐，他比长帽大，要讲究力气，比长帽足。但这位就有点发傻，没什么心眼儿，所以啊，比长帽就显得差得多得多。但是真要打起来，谁也不行。就见野真雄胡强晃动虎尾三节棍，大战混蛋太岁，五六个回合，就见那三节棍走下盘，奔马腿。这混蛋太岁一个没注意，把马腿让人家打折了。混蛋太岁大头朝下哭青，从马上就摔下来。胡强一看，把大嘴咧起，这回完了吧，哪里走？把三节棍别起来，伸出两只手，就活捉了罗彪。他那意思抓个活的，没想到回归本队，往地下一放，这一看傻眼了。由于用力过猛，把这混蛋太岁夹的是七窍流血，两头冒泡，给夹死了。胡强一抖了手，劲儿大喽。等再翻回头去，赶散援兵援将。胡尔卡山一看，姑娘也搭上了，宝马也叫人偷走了，想要报仇也不可能，万般无奈，收兵撤退，回金马城去了。单说长茂和田德彪进了雁门关，见着洪武万岁朱元璋、大帅徐达、军师刘伯温，朱元璋亲自给摆宴敬酒，给二人定了首功一件。长茂呢，就把盗马的经过如实讲了一遍，说着有意思的地方，朱元璋是捧腹大笑。当说的延陵公主死在簸箕山，众人是深感惋惜，也安慰田代彪。这些琐碎的事儿，咱不详细说了，
摆在眼前的大事就是如何破万寿火光阵。宝马是倒回来了，宝甲怎么办呢？在前文书咱说了，他们两路分归，田子彪长帽上金马城倒马，朱永杰、徐芳负责倒宝甲。可到了现在，这宝甲也没倒出来，现在离破阵还有三天的时间，也就是说三天以内破不了万寿火光阵，朱元璋就要化腐前沿，把黄河以北广大的国土就得给人家元人倒出来，能不着急吗？朱深、朱永杰和徐芳实在是有点挂不住啊。你看人家倒宝马都回来了，他俩的宝甲还没影子呢。那边又济公又祝贺，朱永杰这脸跟大红布一样，偷偷的一拉徐芳，两个人离开雁门关，到了没人的地方，朱永杰就跟徐芳商量，你说怎么办？咱们爷俩无论如何得把宝甲偷出来，不然没法交代。徐芳把小脑袋一拨了，顶到一剑良策

0: 亲爱的朋友们，喜气洋洋闹元宵，抖音 APP。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我省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珲春市半山颐养服务中心以快乐养老、医养融合为特色，将专业医疗、舒适养老、诗意旅居相融合，成为延边地区养老旅居优选地。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5月25号，我省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省委书记黄强讲话，就我省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4: 黄强指出，近期国内接连发生多起安全事故，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各地各部门要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安全生产，要坚持标本兼治、常抓不懈，聚焦煤矿和非煤矿山交通安全、危化品、烟花爆竹、旅游景区等重点领域，认真检视本地区本领域存在的苗头性问题，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和极端事件发生，为改革发展创造安全稳定环境。黄强强调，汛期临近，全省上下务必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保持对极端天气的极度警惕，毫不放松，抓好防汛工作，提前做好万全准备。要坚持防胜于救，紧盯山洪沟口、并险水库、公路桥涵、尾矿库等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加强巡查排险，确保安全度汛。要完善应急预案，抓好实战演练，加强值班值守，预置人员、装备、物资，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作为推进医家养家游新型养老模式的标杆项目，珲春市半山颐养服务中心以快乐养老、医养融合为特色，将专业医疗、舒适养老、诗意旅居相融合，成为延边地区养老旅居优选地。上午9点，半山颐养服务中心活动室伴随着轻快的节奏，20几位老人精神矍铄地做着拍手操，欢笑声此起彼伏。为了让长者们在这里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服务中心组建了专业医疗团队，同时适老化设施设备一应俱全，从细节处呵护老人们居住的安心与舒适。画面中的魏平老人今年已经迈入80岁高龄，谈起在半山颐养服务中心2年多的生活，他打开了话匣子，语气里尽是满意。
5: 我是松原的，我来了之后就不想走了，我都来2年多了，住的也好，这些老伙伴相处的也融洽，吃的也好，设施也挺全，跟着医院也挂钩，有大夫有护士，他们照顾都挺好。
3: 半山颐养服务中心依托珲春市中医医院的资源优势，遵循医食同源、药食同用原理，推出了定制化药膳，为长者调理体质，同时常态化开展健康检测、康复护理等服务，将现代医学与传统食疗相融合，全天候守护长者的身心健康。
6: 我中心以提供多元化、专业化、人性化的健康养老服务为目标，以快乐养老、医养结合为特色，满足不同群体在旅居康养、养老等方面需求，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3: 5月25号，珲春市人民检察院开展检爱40载，携手向未来主题检查开放日活动，标志着该院新时代检查宣传周活动全面启动。此次宣传周以“简爱同行，向阳生长”为主题，持续至6月2号，聚焦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为边境地区未成年人

0: 与温度。
1: 未来珲春检查将继续以法为盾，以爱为光，为边境少年挡住风雨，照亮前路，用心守护每一颗年少初心，向阳而生，逐光而行，奔赴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0: 据介绍，此次活动聚焦吉林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围绕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要求，通过案例解读、职能宣讲等形式，普及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律知识，提升群众法治意识，同时致敬全国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创设40周年，系统展示珲春未检工作在护航未成年人成长路上的举措成效与经验做法，立足珲春边境民族地区实际。活动同步制作了朝鲜语普法资料，兼顾少数民族及外籍未成年人需求，实现法治宣传全覆盖。珲春市妇联近日走进板石镇板石村，举办2026年延边州金国科技助农助编直通车健康服务专场活动，把中医健康服务送到边境妇女群众家门口，以健康赋能助力边境振兴与乡村发展。活动邀请珲春市中医医院医生现场授课，重点围绕心脑血管中医保健、妇科健康等知识进行了讲解，同时现场开展了中医诊疗，提供脉诊、血压测量、一对一健康咨询等贴心服务，耐心解答妇女群众在日常保健、慢病调理、妇科养护等方面疑问，切实提升健康管理能力与自我防护意识。下一步，珲春市妇联将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常态化开展科技、健康、技能等下沉服务，不断丰富金国科技助农助编直通车内涵，把更多优质资源、暖心服务送到身边，引领广大妇女群众以健康体魄和饱满热情投身乡村振兴、守边固边事业，为珲春高质量发展贡献巾帼力量。公园广场是市民休闲健身的重要场所，更是展示城市文明形象的窗口，但在珲春城区部分游园广场，公共设施存在老化破损、故障失灵、脏污杂乱等问题，既影响市民游玩体验，也存在安全隐患，有碍城市文明形象。游园广场内休闲步道地砖松动、路面开裂、坑洼积水、护栏、垃圾桶等损耗明显，休闲座椅漆面脱落、木质腐朽、椅面断裂、螺丝松动，健身器材锈蚀老化、零件脱落，存在安全隐患。有的区域还存在绿植斑秃、地面垃圾、墙面涂鸦等问题。维护公共设施人人有责，建议相关部门积极开展专项排查，建立问题台账，及时维修更换，加固破损设施，加大日常保洁与绿化养护力度，加密巡查频次，实现城市精细化管理。呼吁广大市民自觉爱护身边的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不踩踏绿植，不乱扔垃圾，共同守护干净整洁、安全舒适的游园环境，助力文明城市常态化创建。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2: 5月26号，珲春市第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联合珲春市唯爱公益协会开展了情暖六一爱心助学困境学生资助仪式，保障困境学生平等接受教育，助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3: 这份关爱呢，我们已经延续第4年了，希望孩子们快乐成长，好好学习，将来做一名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最后呢，祝孩子们儿童节快乐。
2: 珲春市第四小学日前举办书香润童心、阅读伴成长主题活动，通过故事演绎等形式激发学生阅读热情，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校园氛围。
4: 听着大家分享好书，我学到了很多新知识，也懂得了读书能开阔眼界、增长见识。今后我一定会坚持阅读，养成爱读书的好习惯。读书让我变得更加自信、沉静，也让我更加热爱文字、热爱阅读。今后我会继续与书为伴，在书香中快乐成长。
2: 住建部，我国已基本实现垃圾分类全覆盖。5月25号至31号是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随着我国垃圾分类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按照计划，今年将继续优化完善。

0: 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力争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76%以上。
1: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3: 朱珍、朱永杰和徐芳实在是有点挂不住。你看人家盗宝马都回来了，他俩的宝甲还没影子呢。那边又济公又祝贺，朱永杰这脸跟大红布一样，偷偷的一拉徐芳，两个人离开雁门关，到了没人的地方，朱永杰就跟徐芳商量，你说怎么办，咱们爷俩无论如何得把宝甲偷出来，不然没法交代。徐芳把小脑袋一拨了，可不是咱们的，可咱们比他那难得多得多呀。你想想，那宝甲穿着四宝将驼金龙的身上，咱能没事去扒他衣裳去吗？难呐。你我二人三探沙堰岭，始终没有得手。要你这么一说，今儿啊咱们再试探一回。
4: 是啊，无论如何今天把宝甲咱得倒出来。他们俩商议之后，决定也来个两路分兵，三更天在沙堰岭聚齐，谁得手谁先倒宝甲，天亮以后回雁门关交令。就这样，朱永杰跟徐芳分了兵了。咱先安下朱永杰不说，说这小矬子徐芳，他的年纪比一般年轻人都大得多，不过他是个孩子，脾气蹦蹦哒哒，没正形。这天晚上他跟朱永杰分手，是夜探天罡寺。说怎么跑天罡寺来了，要说书的一张嘴难表两家的事儿。沙堰岭这个地方大透了，共有72道山岔，山也特别多，其中有一座山叫龙首峰。在龙首峰的半山腰有一座大庙叫天罡寺，元顺帝把大本营就安在这儿，所以徐芳必须得上这儿来。驼金龙也住在这儿，以前他来过3回了，盗宝甲都没得手，今年是第4次。等他到了龙首峰，已经是2更天左右了。徐芳打凉棚一看，前面有一片树林，他就进了树林了，坐在地下，小眼睛眨巴眨巴，合计这个道，要进了天罡寺，怎样探听，怎样下手，怎么能把宝甲弄出来，他得琢磨琢磨。哎呀，路上也乏累了，坐着脚就不得劲儿，仰面往地下一躺，俩手抱着后脑勺，二郎腿一带，在这闭目养神。突然间就觉得哗，又下开雨了，把脸都浇湿了。徐芳一不露声起来，心说哇，刚才还满天星斗，连点风丝儿也没有，怎么下开雨了？用手一扑着这脸，呀啪，我怎么又骚啊。一抬头仍然是满天星斗，不知道谁在树上往下尿尿，可把徐芳给气了，心说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呀，怪不得我倒不出宝甲来，拿

咱没说吗？徐芳是个小孩子脾气，把盗宝甲的事儿扔到九霄云外了，一蹦蹦多高，指这棵树就骂：“瞎子，哪个瞎子带沙子呢？你这个妈妈哪还没有？再不下来，我可骂你的祖宗！”本来他嗓子贼尖，这么一叫唤，听出多远去。就见那树枝刷往左右一分，在上头蹭，果然跳起一个人，把小矬子徐芳吓得嘣就一蹦，探背膀蹭，就拽出冰铁鸳鸯棒，拉出架子瞪着小圆眼睛。他仔细一看呢，树上跳下这个人闹了半天是个小孩，恍恍惚惚瞅他这模样，最多不超过十三四岁，头上梳着日月双杂髻，墨根系着头绳，身穿彩莲衣，腰里系着燕子三朝水的百褶裙，打着半截鱼鳞锅腿，蹬着一双大尾巴兜跟洒鞋，斜背个兜子，手里是赤手空拳，钉子步往那一站，正好正系裤腰带呢。往脸上一看，这小孩长得是圆胖脸，跟红苹果一样，弯弯的两道细眉，一对大葡萄粒的眼睛，骨鼻子骨眼的，长得那么好看。徐芳心说：“这谁家孩子？怎么妈这么缺德呀？”用鸳鸯棒一指，呆，我说你哪来的狗崽子，这么大地方怎么拿我当厕所呢？这小孩也乐了，我说你这人真怪，这么大山野岭我哪不行当厕所，谁让你在这树底下待着来的，你把我教了你还有理，不用问，你一定是个贼坯子小兔崽子，你休走招吧。这小孩一听不乐意了，哎，我说小矬子，你说话嘴干净点，你别认为我不认识你，你不就是徐芳吗？北侠唐矬子不就你老师吗？叫你学那点能耐，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子，摁吧摁吧不够一碗，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你呀、啊、干什么我都知道，你不就是想上天罡寺偷宝甲吗？没有镜子你不尿和尿照一照，叫你这模样你能倒得出来吗？我告诉你徐芳，今天你老老实实跪在我的面前叫三声亲师叔，把我哀求的心思念软，我能帮着你办这个事儿。假如你要不听，我现在就上天罡寺给你报告，我就说你要盗宝甲，要能叫你成了功，我姓你那个姓。呵，把徐芳给气的，心说这小子太不是东西了，就你那小小的年纪，我这年纪我能管你叫师叔吗？你敢找我的便宜，轮棒就砸。这个小孩一晃身唰躲到旁边，哎呀，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啊！看来今天我不给你点厉害，你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小孩说的话，一撩三彩裙，在里边一伸手，砰，拽出一条鹿筋腾蛇棒。闹了半天，他这个兵刃在腰里围着的，这条棒是条宝棒，软中硬，硬中软，长有75寸，不用的时候能缠到腰里头。凡是使这种武器的人，不用问，必有软功夫在身。徐芳也是为之一愣，当两个人一伸手，徐芳是大吃一惊。别看小孩岁数不大，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
这条陆金藤是棒上下翻飞呀、啊。这小孩一边打的嘴里还一边捣鼓。徐芳，现在不出三招啊，我使个孤树攀根，我摔你个跟头，让你摔出一丈五去，不信你就凉，我要说错了我还姓你那个姓。把徐芳气得狗油胡子站起来了，心说你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就我老师也不敢说这种狂言。小子，大话不是吹的，你来吧。他们两个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徐芳做梦也没想到，你别看孩小，武艺高强，本领精通，这条陆金藤是棒使的是神出鬼没。这孩子说了几句大话，说三招以内能把徐芳扔出一个个子去，还得摔出一丈五去。徐芳有点不服吧，人家真做到了。打着打着突然使了个卧看巧云式，这一招这个漂亮就别提了。陆金藤是往走下盘，正把徐芳的左腿给缠住。这个棒啊，软中硬，硬中软，把这一缠住之后，就见这小孩手腕子往回一带，你给我躺下吧那个。徐芳站立不稳，哎呦肉啪咕噜咕噜咕噜，摔出去两丈挂铃啊，把徐芳摔得眼前冒金星，这屁股蛋子火烧火燎那么疼，可把他气坏。徐芳心说，我这是遇上仇敌了，不下毒手是不行的。一个鲤鱼打挺在地下站起来，嗨，棒交单手在脖子上就拽出子午问心钉那个枣胡镖。徐芳打这玩意儿有两下子，想给这孩子来一下，但是把暗器掏出来了，一回头再找这小孩踪迹皆无。呀，哪去了？溜了，你出来。徐芳在这破口大骂，骂了半天，广听见山风呼呼之响，人果然是不见了。可徐芳那个气呀，把枣胡镖带好了，气得一个劲儿拨着脑袋，心说我呀，不夜探天刚四了，我回去了。这个宝甲还能到吗？但他走了一股理想，不行。原来他跟朱深两个人约会好了，三更天在天罡寺不见不散，天亮以前到了宝甲回去交令。你说我半截腰走了，不把朱深甩在这儿了？哎呀，还得回去。徐芳强硬的脑瓜皮，背好了冰铁棒，这才赶奔天罡寺。他到天罡寺的时候还不到三更天，凭着他飞檐走壁的本领就登上大雄宝殿。居高临下他一看，底下是闪闪的灯火，援兵戒备森严，院子里冷冷清清的，但是大殿灯光明亮，摘耳侧听里面正在谈话。徐芳来到大殿的后坡，用脚趾头挂住阴阳瓦，把这身子就滴溜起来了。
使了

0: 卷帘，夜叉探海式。这要没有独到的功夫，练不到这手，全身的重量都运用到脚趾头上了。他闭住呼吸，头眼往大殿里观看，隔着个窗户上亮，看得挺清。就见正中央设着一把龙椅，那无道昏君元顺帝居中而坐。再看他头上戴着软包巾，两颗金帽叉，顶梁门安着块无瑕美玉，身穿绣花的团龙袍，腰束金带。往元顺帝的脸上一看，跟那包子差不多，都锁在一块儿。什么原因呢？心情不舒畅，脑门子皱个疙瘩，两个眼眶也塌下去了，脸上一点光泽都没有，看出来是愁肠百转。上春手坐着个老道，身材高大，形如骷髅，背后背着七星三门剑，手拿铁拂尘。徐芳一看认得，就是那火龙道长张天杰，百万兽火光阵的阵主。下垂手坐仨人，大王胡尔卡金，二王胡尔卡银，四宝将军托金龙。再往两旁一看，站着不少援兵援将，一个个盔明甲亮，佩刀悬剑，鸦雀无声，谁不敢言。就听里边正在议事呢，徐芳一想，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他并起凝神，摘耳侧听，谁发言呢？火龙道长张天杰正劝元顺帝，看这意思，劝了不是一会儿了。就听张天杰说：“陛下，请放宽心，我的万寿火光阵准保能够取胜，不能失败。您别看江山丢了，我们还能夺得回来，您何必这么发愁呢？”胡尔卡金、胡尔卡银也不断的插话：“贤弟，算了吧，要把你愁坏了，将来的一统江山何人执掌啊？方才军师不是说了，我们这个大阵一定能取胜。假如说万里有一，大阵失败了，我们还有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马，你何必这么发愁呢？”就见元顺帝不住地晃脑袋，跟那拨浪鼓差不多。我不是愁别的，朕悔不该当初没听众卿之言，我重用了萨顿呐，误信谗言，才把江山丢了。我看现在没什么把握，就能凭着这个阵就把朱元璋杀退。哎，但愿苍天睁眼吧，神佛保佑，如果朕再要有一统江山，必定明修政治，重用贤臣啊，口不应心，天诛地灭。徐芳心里说话：“放你娘的屁，狗还改得了吃屎，叫你这模样的还能掌握住江山，真是白日做梦。”徐芳啊，不爱听他们谈这些话，他主要想在四宝将托金龙身上打主意。他为盗宝甲来的，但他仔细一看，托金龙也换了装，头上没顶珍珠夜明盔，身上没穿防火连珠甲。他有点纳闷，他们这小子把宝甲藏在哪儿了？难道说世间他有了防备了？徐芳正想着， 托金龙发言：“陛下，您老人家忘安，这座大阵我们一定能取上。如果不能取上，咱们还有别的办法。臣都做好了准备了。”袁崇帝啊，想起点事儿，爱卿，最近明营在咱们天罡寺打了主意了。据军兵报道，在近几十天当中，他们三番两次来探天罡寺，咱不得不留神注意啊，可能是冲你的宝甲来的。陛下，您猜着了，他为什么冲咱的宝甲呢？他打算利用我的宝甲破阵，不穿我的甲，想要进万寿火光阵，势必登天。所以说，臣都做了准备了，宝甲早藏起来了。他们呢，就是大罗金仙也弄不去。哎，徐芳一听这个，来精神头了。脖子伸多长，耳朵拽多大，在这注意听着。就听袁春帝问：“你藏在那地方保险吗？”“哎，主公放心，平安无事。除了我们自己的人知道，谁也不知道。”“那就好。不过金龙啊，明营有世外的高人，常人做不到的事儿，他们可做得到啊。朕十分担心，你还要严加防范的好。”就是托金龙怎么说，袁春帝也不放心。后来弄得托金龙挺不痛快，说：“陛下这么办吧，你要不放心这宝甲，我派人看看去，给您取来，一看您就知道了。”这袁春帝还犯了毛病了，非要瞅一瞅，真要宝甲在，他才放心，要不见怎么他也不放心。托金龙就让老驸马左都御去看去。小驼子徐芳一听，心中暗喜：“哎呦，人走石起，马走镖，兔子走石起，枪打不着啊！你看着没？也该着我徐芳时来运转，也立成大功一件，想什么就来什么。你去看去，我也溜达溜达。”他双腿一飘，才惹来杀身大祸。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好丰年，愿我多姿多彩，幸福美满，愿你快乐开心，活成神仙，喜气洋洋中国年，
1: 恭喜恭喜。

0: 共产主义远方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3: 小夫妻三天回门，往后一瞅，哎呦，乐掉俩手拍不到一块儿。三王捋着大胡子，眼里看着，心里喜欢。等夫妻到了面前，给父母行完了礼，在旁边垂手站立。胡尔卡山吩咐一声：“驸马，女儿请坐。”小夫妻归坐，谈了几句家常的话。公主把话锋一转，归入正题，要爹爹母后，女儿有一事要求，不知道二老可能答应。这两口子那太喜欢姑娘了，说什么听什么。霍卡山就问丫头：“有话你只管讲来，只要爹爹能办到的，我一定答应。要爹爹，我也不能强人所难。驸马这个人呢，好动不好静，这三天呢，可把他闷坏了。他打算到郊外去散散心，女儿我也乐意了。爹爹，您可能允许吗？”“
4: 可这算什么呢？你们只管去散心，不过现在可不平定啊，战争打得很紧，坏人到处流窜，你夫妻要多加谨慎。
3: 爹爹，要我们两个去，我还真有点不放心，是不是你也跟着，我娘也跟着，咱举行一个赛马大会，您让人家也散散心。”“
4: 赛马大会，好，说的对。哎呀，为父还真想着这个事儿，就是为国事操劳，把我身子缠住了。行了行行，把公事先放在一旁，咱说去就去，今儿个就起身。
3: 今儿可能早点吧。是不是咱们明天再去，事先准备准备？”“
4: 那也好，来，叫黑尔文上殿，把御前大臣黑尔文找来了，把这个事就交代给他了。出了金马城，有个地方名叫七里埃，七里埃呀，离着金马城七里地，地势宽阔还平坦，在那儿举行赛马盛会，还让黑尔本通知驸马的好朋友霸胡子翁，明天吃罢早饭一起出发。黑尔本领旨下去准备了。这夫妻又坐了一会儿，告别胡尔卡山夫妻，回归内宫，又把具体的事情做了详细的推敲。“你知哪发生问题？”“这一晚上就觉这时间特别长啊。到次日天光见亮，按照胡尔卡山的安排，小夫妻都收拾好了，那批细甲，这公主还带了一只百宝箱，一边哭着一边往里塞东西，心说这都是我爹娘给我的，这回我要跟你们告别了，要赶奔中原神州，不知何年何月咱们才能见面呢。但是这句话一点不假，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怎么的？我跟田代表走啊？我能跟您过一辈子吗？爹，您恨也就白恨了，娘啊，您骂我也没办法了。他嘴里叨叨咕咕，把东西都准备好了，就这一小箱子够下半辈花的。田代表很直劝，用不着带这么多值钱东西干什么？到了中原吃饭没问题，那我也得带着。他把入套行程应用之物都准备了。这时一个宫女跑进来了，回驸马爷：公主，王爷有旨，让你们赶紧起身，那都准备好了，要这就去。两个人出离内宫，到外头认登办案，飞身上马。等来到宫门这一看，人家老夫妻早在这等着呢。就见三王胡尔卡山身穿跨马服，胯下压骑千里火龙驹。田代表偷眼一看，果然是宝马呀。这个外表也好看，怎么叫火龙驹呢？浑身上下火炭红，连一根杂毛都没有，而且那毛梢紧贴着肉皮，特别短特别短的。你要不注意，这匹马也像没毛一样。皮质背高有8尺5寸，长下有丈3呢，高七寸，大皮板刀上不是猪签的耳朵，蛤蟆眼睛往外鼓鼓着，就往那一站，真有腾云驾雾之势。马有3分龙性，果然不假。田代表一想，我们吃了千辛万苦就为这玩意儿来的，今天总算能混到手了。见过老夫妻，文武百官陪着，高高兴兴离开金马城，赶奔七里埃。在路上，黑尔本陪着长帽正在这等着。田代表一看长帽那个损样，头上戴着大尾巴帽，把那雌熊眼都给护住了，什么熊他装什么样，就怕人家认出本来的面貌。这两天长帽都急死了，天天骂田代表，因为他不知道内情啊。他心里说什么？小白脸子没好心眼子，哎呀，就认识老婆把帽子也给扔了，一天两天你干什么玩意儿呢？如果黑尔本不给他送信儿，长帽一怒之间就要闯宫，他非要把田德彪逼了出来揍他俩嘴巴不可。你管在这块陪着美人了，把盗宝马的事儿忘了。正着急呢，黑尔本给他送信儿来，说请他参加赛马会。长帽一听，当时就明白了，心说看见没，这里头有好戏啊！这田代表怎么弄的？这赛马会大概与千里火龙驹有直接的关系，所以长帽呢也把行程的东西准备好了，就知道不能再回来了。正等着，三王的御驾到了，这才合在一处。他把马一提，靠近田代表，哥两个一咬耳朵，田代表就把这笔交给他们。长帽心里高兴，心说话，我冤枉这小白脸了，闹了半天他比我还着急呢。咱们书说简短，七里地眨眼就到。等到了地点，这么一看，金顶黄罗帐、牛皮宝帐都支好了，地下都摆着毯子，不少王官亲兵在这站岗列队，准备丰盛的酒宴，什么品酒啊、大 板酒啊，板肉啊，马奶子，按照人家的风俗摆得满满的。茶嘛，这两天吃这玩意也习惯了。在古料声中，三王下了马，有亲兵把宝马良驹接过去。三王告诉：“好好的验验，溜一溜啊！一会儿我还要赛马呢。”大家归坐，休息了片刻之后，公主就说：“爹爹，赛马会什么时候开始？”
3: 丫头，你说了算，你是总指挥，什么时候开始都行。
4: 爹爹，咱们吃着喝着现在就开始得了。
3: 可以呀、啊、那你就传话吧。
4: 延陵公主站起来，在仆人的手里头拿过个三角小旗儿，把这小旗儿摇三摇晃三晃，赛马的人全都准备了。今天参加这场比赛的一共有500余人，有文武百官，有宫廷侍卫，有平常善于骑马的骑手。因为那个赛马嘛，不拘你的身份，凡是参加者一律欢迎，优秀者还中奖。两旁边有乐队，有鼓药手，都在这里助着威。就见公主把旗子往前一晃，炮响一声，啪，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鼓声一响，头一波比赛的开始了。长马一边吃着一边看着，一想，这北国人骑马确实有两下。这高超的马术果然名不虚传，喝有不少人还练花活呢，什么邓里藏身、单筋独立、顺风扯旗，每练一样都博得热烈的掌声。咱们书不重去，赛来赛去就到了田在彪这儿。田在彪一看该到了走的时候了，平身站起来一抱拳：“王家千岁，王后千岁，我也高兴了，我打算也溜溜马。”“好啊，驸马好好溜一溜，一会儿本王还想跟你比试比试。”“是。”田在彪一想，我先溜我那匹马然后再说。他上了自己的拨龙驹，在这转了几圈回来了。“王家千岁，您能不能把您的宝马借我一试，看看他的脚力如何？这是胡尔卡山的命根子，谁敢说这个要求？”也只有田在彪以驸马的身份才能提出来。胡尔卡山真不错，没打分。“好啊，你看看我那宝马的脚力如何？来呀，千里火龙驹牵过来。”有亲兵把宝马牵过，田在彪任邓班丹飞身上马，冲着公主一递眼色，那意思我可走了，先行一步。想着这，双脚一点飞虎颤，小肚子一碰铁锅梁，微微一带丝缰，真不愧是宝马呀！鬃尾乱扎，皮跳跑好，谁呀、啊？一摇头脑袋，打响鼻儿，往下一塌腰，跟一溜红线呀，怎么下去了？一眨眼就没影了。田在彪紧紧打马，是赶奔雁门关。这胡尔卡山开始的时候还挺乐，手里端着马奶子，这手拿着板肉， 千里马得千里人骑哟，人借马力，马借人力，驸马。

你怎么不转圈跑照直下去了？没影了。三王就有点怀疑，长帽一看，该我走了，来到三王的面前，妈呀，我这朋友大概糊涂了，不是把道走错了，我去打个招呼叫他一声啊，我撵撵他。一溜土鞋踪迹皆无，公主一看又该我走的时候了，但是公主呢没骑自己的马，一则脚力不成，二一则跟田太彪商量好了，田太彪那宝马不能扔开，得让他骑着。延陵公主飞身上了伯龙驹，回头看了一眼，爹爹母后，我去找找驸马爷，这个人人生地不熟，再出了点事儿可怎么办呢？丫头速去速回。是。延陵公主嘴这么说，心如刀绞一般呐，心说爹娘女儿对不起你们，你们把我将养成人不容易啊，女儿跟你们告辞了。眼泪在眼圈一转，但是别人没有发觉，他紧打马的后胯，再看这匹闪电伯龙驹，稀溜溜吼叫一溜沿线也没影了。一开始两边还敲鼓呢，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给助威。三王虎卡山也乐，左等也不回来，右等还不回来，就过去一个多时辰了。三王的马奶子也不喝了，把肉也不啃了，站起来孩儿们，哟，我这怎么回事？你赶紧去看看他们三个到哪里去了。是。孩儿本带着50马队就奔这个方向就下去了。又有半个时辰，累得满头大汗回来了，回三王的话，这三位是踪迹皆无。哟。这回呼尔卡山可动了脑筋了，前思后想，眨巴眨巴眼睛，这里边有什么文章？难道说把我的宝马给拐跑了？他突然想起一件事儿，几天以前他接这个通知，说在沙堰岭元顺帝张天杰摆起一座万寿火光阵，要以此阵与明营决一雌雄，告诉他严守金马城，防范奸细。我见驸马能不能是奸细，虽然说没有什么把握，脚这个事儿有点毛病，他吩咐一声给我带马抬刀，我一定把他们追回。这回这喜事儿变成丧事儿了，赛马会也停止了，胡尔卡山带领几百亲兵在后头是紧紧追来。安下他们不说，单表前面这仨人，田代彪一口气跑出有50里地，到了个山坡底下，这才把马带住，打量旁回头观看，等了半天，就见前面一个黑点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眨眼到了面前，正是雌雄眼长帽。哎呀，好不容易把你撵上，哎呀，把帽他也可累死了。公主何在？你在后边，一会儿就来。二人并马等候，哎，时间不大，公主也到了。三个人凑到一起一商量，咱们得越雁门关呢，不在那块进不了万里长城，拨马就走。可巧他们刚一转身，正好遇着一支骑熊，这支部队直接归三王胡尔卡山指挥，带队的队官外人送号的混胆太岁叫罗彪，这家伙人高马大，手使一队兵刃叫五刃锋。这兵刃特殊，那也是北蒙金马城第一员猛将啊。罗彪领着人正巡逻呢，一抬头一看来仨人，赶紧把道路拦住，飞马到了近前，他一看认识是公主，那两个人他不认识。罗彪把五刃锋交于单手，抱拳禀万，对面
是弓弩吗？卑职有盔甲在身，不能下马施以全礼，望公主见谅。银铃公主吓了一跳，她认识这个罗彪，虽说要叫他识破，我们就过不去了啊。闹了半天是罗将军啊，是我，你在这巡逻放哨呢？是，奉王驾之意在此巡逻，这没有外人，这是我新招的驸马，这是驸马爷的朋友。今天天高气爽，我们打算溜达溜达，把道路闪开吧。公主，但不知可有三王的旨意？胡说，我们溜达要什么旨意？我就是旨意，把道路闪开。罗彪一看公主生气了，不敢再坚持，马上传令把道路闪开。三匹马过去了，罗彪还纳闷呢，这公主溜达往哪儿溜达？这条大道是奔建鹏关，这是禁区，是不准随便溜达的。三王一再有旨，不管任何人，禁止随便出入。可这事怎么弄的？又一想得了，早晚王爷要怪，有你姑娘在这顶着，我管得了吗？他正在这生闷气，突然发现在那个方向尘头大起，能来了五六百人呢、啊。这谁？一会儿到了眼前了，正是三王胡尔卡山。混胆太岁罗彪赶紧过来接驾，就见胡尔卡山气色不正。罗彪，你可看见公主？看见了，在什么地方？刚过去，几个人？我看见三个。哎呀，你为什么把他放过去？回王爷，我本来不想放，但是公主生气了，臣不敢不放。呸！你个饭桶，那两个人都是奸细，拐走我的千里火龙驹，我非把他们抓住不可。来人呐，给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田代彪盗走千里火龙驹，这下捅了马蜂窝。三王胡尔卡山一看上了当了，不由得冲冲大怒，率领援兵援将，还有那位混蛋太岁罗彪，在后边是紧紧的追赶。长茂三个人呢，能耐是有，但是不敢恋战，因为脚下这个地方属于金马城，他们几个人人单势孤，恐怕因小失大，干脆跑进雁门关，回到自己那地盘就算放心了。但有一样，慌不择路，跑着跑着把道走错了。长茂和田代彪抬头这么一看，哟，这是什么地方？三面环山，当间是个山沟。这山呢，跟别的山还不一样，一棵树都不长，陡壁悬崖，上主天，下主地，像镜子面那么光亮。也慢说人上不去，叫燕子也难越过呀。再往前走了一程，走在绝路上，一座大山横住去路。长茂跟田代彪一商议，不行，此路不通，莫回头去，咱另寻他路。三个人能把马拨回来，正好让三王胡尔卡山领兵把山口给堵了。到了这阵儿，银铃公主才想起来，说咱那把道走错了，这个地方叫簸箕山。您听这名多别扭，这簸箕就是清理卫生那工具，就形容这个地方三面是山，一面是口，要把这口给堵上，还出不去。长茂一看，得了，事到如今啊，不拼命也不行了，你们夫妻在后面给我关敌料阵，冒铁我把他们打死了。公主一听，赶紧把他拦住，说你等一等，后边追来的是我爹，我怎好伤了父女的感情，容我过去跟我爹讲讲理，如果能把他们放出去，还是不打为妙。哎呀，讲也白讲啊，现在你们父女也是朝敌了。但是长茂一想，人家公主有这个要求，也不便勉强，他压着火跟田代彪在后边等着。单说银铃公主催马来到山口，一看援兵援将早把这封锁了，他父亲胡尔卡山怒冲冲横刀立马挡住去路。公主啊，这心跟刀绞的一样，没想到爷儿俩闹到这种地步，没有办法，娇滴滴的声音，爹爹，不孝的女儿，我有理了。三王一看，

鼻子眼儿都冒火了都。呸！丫头啊，好啊，我算瞎了眼了，把你拉磨成人，闹了半天你是个无耻之辈呀、你广乡中漂亮小伙，把祖宗、国家、父母都扔到九霄云外，你就是个会说话的畜生。从现在开始，妇女的感情一刀两断。来来来，咱俩分上下论高低，你把我扎死也好，我把你砍死也好，咱们是冤家对头。说着话拍马舞刀就下了毒手。延陵公主能跟爹还手吗？左躲右闪，一边躲着一边在这说好话。爹爹息怒，爹爹息怒，儿又下情回禀，你还有什么说的？爹呀，您呢，别一条道跑到黑，别伤了女儿的心。我是那种下贱的人，我怎么就非相中这漂亮小伙，把祖宗能忘了？女儿，我有一肚子话早就想跟您说，您看看当今的世道吧。我四叔元顺帝昏君无道，把国家管理到这般地步，他的江山完了，元朝的社稷不可挽救了。就像别人形容的那样，有如风口之灯，不愁在微微尽灭，风大点这灯就灭了。这件事情怨谁呢？怨他自己干出来的。再者一说，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江山社稷不是一家一人的天下。朱元璋明君有道，颇得民心，人家才有了江山社稷，您何必非得前头给挡着呢？再者说，您挡得住吗？您跟我四叔搅在一起趟了这个浑水，激怒朱元璋，打到金马城，把咱家的祖坟都得刨了啊。女儿虽然嫁给田代表，但是早早晚晚能在洪武万岁的面前多加美言，起码能保住父母的生命。我觉得女儿这么做不算不对呀、爹爹，人家来是为盗马来的，您就赏个面子，把千里火龙驹赠给他们吧，这也算您立个功，也留一条后路。不知道爹爹能不能听女儿的话？哎呀，丫头啊，你别说了，抡起大刀就剁。公主仍然不敢还手。你说这个胡尔卡山就这一刀把姑娘杀了，这玩意也有点舍不得。在旁边就怒恼大将罗密欧。罗密欧一看这不行，那这么打下去得等什么时候？得眼看着长茂跟田代彪跑了，他催马晃无刃锋加入战群。王家千岁，把公主交给我。这阵儿啊，胡尔卡山正在气头上，也就答应了，告诉混蛋太岁罗彪，忘死了给我打，打死这个丫头用不着你偿命。
这个混蛋太岁罗彪要叫白了就是混蛋太岁。为什么呢？你像这人四十来岁什么都不懂，人家爷俩舍不得动手，你算干什么呢？你这不撒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吗？他还来暴打不平来了，三王叫他怎么干他还就怎么干，抡开五阵风大战延陵公主。你看公主在他爹面前不敢下手，在罗彪面前还不敢下手吗？公主可气坏了，晃动袖中刀大战罗彪，也就是十几个回合，延陵公主一个没注意，被罗彪的五刃锋正扎到左肋之上，耳隆隆就听见噗，这一下扎了个大透膛，可怜延陵公主惨叫一声，死于马下。三王火卡山在后头看，哎呀，可疼死本王！到这阵后悔没用喽，眼瞅着姑娘死了，又不能怪罗彪，他把一肚子火全都集中到长毛偏在彪身上，这两个南蛮一定不能让他们跑了，把他们抓住碎尸万段。哇，援兵援将全闯上来了，长帽在后头一看，哎呀，完了，可惜两个小人儿哦，刚成亲就一命呜呼了，我天子彪非得给公主报了仇不可。长帽压不住火了，一马趟翻，抡起羽王神弱，把援兵打的是四散奔逃，终于闯开一条血路，跟田代彪赶奔雁门关。他们是怯战怯走，胡尔卡山紧追不舍。咱没说吗？这是属于人家的地盘，处处都有人家的人呢。援兵是越追人越多，越打将越勇，把田在彪跟长帽累的盔歪甲卸，带狼抛松，实在有点支持不住了。远远就瞅着雁门关，长帽心里说话，这要能过了万里长城，我们俩这条命就算保住了。但是又一想，哪有那么便宜啊，这座关口还是一场凶杀恶战。两个人催马来到关前，就听见啪一声炮响，田在彪把牙关一咬，心说话，新的战斗又开始了。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什么呢？城门开处发现一支军队打着民营的旗号，在旗脚之下三员大将，为首正中的这位撇着大草包肚子，手中平端铁枪，正是二王胡子海。上吹手有一人手持七宝独龙铲，正是八臂哪吒胡德济。下吹手这位愣头愣脑的，正是野人熊胡强。把长帽乐得好像没蹦起来，哎呀，我这怎么回事？雁门关怎么到了咱的手里头？

就见胡大海撇着肚子就喊：“妈，再彪，你们辛苦了，快到这里来。胡强，你去替他二人阻挡一阵。”得令啊！哗啦啦啦！胡强一晃三节棍，把三帮胡卡山混蛋太岁罗彪给挡住了。常望跟田代彪来到胡大海的马前，一家人相见。那么怎么回事呢？怎么胡大海占领雁门关了呢？原来田代彪、常茂走了以后，朱元璋和军师刘伯温实在是放心不下。在他们走后不到五天，四宝大将托金龙就派老驸马左都御来见朱元璋，言说在火龙沟摆下一座万寿火光阵，要求他们观阵。朱元璋领人把这座阵也看了，最后打赌击掌，两个月的时间破阵。托金龙表示得很好，如果这座大阵真给破了，我们就是服输认罪啊，年年进贡，岁岁朝臣，永远再不反对中国。如果你们破不了这座大阵，就以黄河为界，黄河南边属于大明帝国，黄河北边属于大元。朱元璋为这个事儿签字画了押了，那叫白纸画黑道，把大戳卡上，说话就算数。打完赌以后，他们就在白羊关听信儿，左等长茂他们也不来，右等长茂也没信儿。他们心说，要没有千里火龙驹，没有宝甲，想破这座大阵势比登天。还是军师刘伯温给出个主意，恐怕常茂和田代彪过不了雁门关，命胡大海带着胡德济和胡强夜袭雁门关，结果把这座关口给占领了，目的就是等着接应田代彪跟常茂。没想过了三天，果然长茂和田代彪到了，胡大海这才开棺迎接。长茂和田代彪大喜呀、啊：“我二大爷，这后边的胡尔卡山这老家可够凶的，特别是那个混蛋太岁，把我们追的可苦了，一定要给侄儿报仇雪恨。”孩子放心，现在到家了，在大爷的面前一定给你出气。胡强啊，狠狠给我打。这个胡强啊，咱不仅说过一回了，要讲究能耐，他比长帽大，要讲的力气比长帽足，但这位就有点发傻，没什么心眼儿，所以啊，比长茂就显得差得多得多。但是真要打起来，谁也不行。就见野人熊胡强晃动虎尾三节棍，大战混蛋太岁，五六个回合，就见那三节棍走下盘，奔马腿，这混蛋太岁一个没注意，把马腿让人家打折了。混蛋太岁大头朝下哭青，从马上就摔下来。胡强一看，把大嘴咧起：“哎，这回完了吧？”
哪里走？把三节棍别起来，伸出两只手，就活捉了罗彪。他那意思抓个活的，没想到回归本队，往地下一放着一看，傻眼了。由于用力过猛，把这混蛋太岁夹的是七窍流血，两头冒泡，给夹死了。胡强一抖了手，劲儿大喽。等再翻回头去，赶散援兵援将。霍尔卡山一看，姑娘也搭上了，宝马也叫人偷走了，想要报仇也不可能，万般无奈，收兵撤退，回金马城去了。单说常茂和田德彪进了雁门关，见着洪武万岁朱元璋、大帅徐达、军师刘伯温，朱元璋亲自给摆宴敬酒，给二人定了首功一件。常茂呢，就把盗马的经过如实讲了一遍，说的有意思的地方，朱元璋是捧腹大笑。当说的延陵公主死在簸箕山，众人是深感惋惜，也安慰田代表。这些琐碎的事儿，咱不详细说了。摆在眼前的大事，就是如何破万寿火光阵。宝马是倒回来了，宝甲怎么办呢？在前文书咱说了，他们两路分工，田德彪、常茂上金马城盗马，朱永杰、徐芳负责盗宝甲。可到了现在，这宝甲也没盗出来，现在离破阵还有三天的时间，也就是说三天以内破不了万寿火光阵，朱元璋就要化伏前沿，把黄河以北广大的国土就得给人家元人倒出来，能不着急吗？朱深、朱永杰和徐芳实在是有点挂不住啊。你看人家盗宝马都回来了，他俩的宝甲还没影子呢。那边又济公又祝贺，朱永杰这脸跟大红布一样，偷偷的一拉徐芳，两个人离开雁门关。到了没人的地方，朱永杰就跟徐芳商量，你说怎么办？咱们爷俩无论如何得把宝甲偷出来，不然没法交代。徐芳把小脑袋一拨了，想到一件良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朱珍、朱永杰和徐芳实在是有点挂不住。你看人家盗宝马都回来了，他俩的宝甲还没影子呢。那边又济公又祝贺，朱永杰这脸跟大红布一样，偷偷的一拉徐芳，两个人离开雁门关，到了没人的地方，朱永杰就跟徐芳商量，你说怎么办，咱们爷俩无论如何得把宝甲偷出来，不然没法交代。徐芳把小脑袋一拨了，可不是咱们的，可咱们比他那难得多得多呀。你想想，那宝甲穿着四宝将驼金龙的身上，咱能没事去扒他衣裳去吗？难呐。你我二人三探沙堰岭，始终没有得手。要你这么一说，今儿个咱们再试探一回。
2: 是啊，无论如何今天把宝甲咱得倒出来。他们俩商议之后，决定也来个两路分兵，三更天在沙堰岭聚齐，谁得手谁先盗宝甲，天亮以后回雁门关交令。就这样，朱永杰跟徐芳分了兵了。咱先安下朱永杰不说，说这小矬子徐芳，他的年纪比一般年轻人都大得多，不过他是个孩子，脾气蹦蹦哒哒，没正形。这天晚上他跟朱永杰分手，是夜探天罡寺。说怎么跑天罡寺来了，要说书的一张嘴难表两家的事儿。沙堰岭这个地方大透了，共有72道山岔，山也特别多，其中有一座山叫龙首峰。在龙首峰的半山腰有一座大庙叫天罡寺，元顺帝把大本营就安到这儿，所以徐芳必须得上这儿来，驼金龙也住在这儿。以前他来过三回了，盗宝甲都没得手，今年是第四次。等他到了龙首峰，已经是二更天左右了。徐芳打凉棚。

干，前面有一片树林，他就进了树林，坐在地下，小眼睛眨巴眨巴，合计这个道，要进了天罡寺，怎样探听，怎样下手，怎么能把宝甲弄出来，他得琢磨琢磨。哎呀，路上也乏累了，坐着脚就不得劲儿，仰面往地下一躺，俩手抱着后脑勺，二郎腿一带，在这闭目养神。突然间就觉着哗，又下开雨了，把脸都浇湿了。徐方济不露声起来，心说哇，刚才还满天星斗，连点风丝儿也没有，怎么下开雨了？用手一扑着这脸，呀啪！我怎么能骚啊？一抬头，仍然是满天星斗，不知道谁在树上往下尿尿，可把徐方给气的，心说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呀，怪不得我倒不出宝甲来，拿我当厕所了。咱没说吗，徐芳是个小孩子脾气，把倒宝甲的事儿扔到九霄云外了，一蹦蹦多高，指这棵树就骂瞎了，哪个瞎了带沙子的，你这个妈妈哪没有，再不下来我可骂你的祖宗。本来他嗓子贼尖，这么一叫唤，听出多远去，就见那树枝刷往左右一分，在上头蹭，果然跳起一个人，把小矬子徐芳吓得奔就去蹦，呀，探背绑蹭，就拽出冰铁鸳鸯棒，拉出架子，瞪着小圆眼睛，他仔细一看呢。树上跳下这个人儿，闹了半天是个小孩，恍恍惚惚瞅他这模样，最多不超过十三四岁，头上梳着日月霜杂髻，墨根系着头绳，身穿彩莲衣，腰里系着燕子三朝水的百褶裙，打着半截鱼鳞锅锤，蹬着一双大尾巴兜跟撒鞋，斜背个兜子，手里是赤手空拳，钉子步往那一站，正好正系裤腰带呢。往脸上一看，这小孩长得是圆蓬脸，跟红苹果一样，弯弯的两道细眉，一对大葡萄粒的眼睛，鼓鼻子鼓眼的，长得那么好看。徐芳心说，这谁家孩子，怎么他妈这么缺德呀，用鸳鸯棒一指，呆，我说你哪来的狗崽子，这么大地方怎么拿我当厕所呢？这小孩也乐了，我说你这人真怪，这么大山叶岭我哪不行当厕所，谁让你在这树底下待着来的，你把我叫了，你还有理，不用问，你一定是个贼坯子，小兔崽子，你休走招吧。这小孩一听不乐意了，哎，我说小矬子，你说话嘴干净点，你别认为我不认识你，你不就是徐芳吗？北侠唐矬子不就你老师吗？叫你学那点能耐，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子，摁吧摁吧不够一碗，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你呀，干什么我都知道，你不就是想上天罡寺偷宝甲吗？没有镜子你不尿泡尿照一照，叫你这模样你能倒得出来吗？我告诉你徐芳，今天你老老实实跪在我的面前，叫三声亲师叔，把我哀求的心慈面软，我能帮着你办这个事儿。假如你要不听，我现在就上天罡寺给你报告。

到褒奖，要能叫你成了功，我姓你那个姓。呵，把徐芳给气的，心说这小子太不是东西了，就你那小小的年纪，我这年纪我能管你叫师叔吗？你敢找我的便宜，轮棒就砸。这个小孩一晃身窜躲到旁边了。哎呀，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啊！看来今天我不跟你儿厉害，你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小孩说的话，一撩三彩裙，在里边一伸手，砰，拽出一条鹿筋腾蛇棒。闹了半天，那这个兵刃在腰里围着呢。这条棒是条宝棒，软中硬，硬中软，长有75寸，不用的时候能缠到腰里头。凡是使这种武器的人，不用问，必有软功夫在身。徐芳也是为之一愣，当两个人一伸手，徐芳是大吃一惊。别看小孩岁数不大，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这条鹿筋藤蛇棒上下翻飞呀、啊！这小孩一边打着，嘴里还一边捣鼓：“徐芳，现在不出三招啊，我使个孤树攀根，我摔你个跟头，让你摔出1丈5去，不信你就量。我要说错了，我还姓你那个姓。”把徐芳气的狗油胡子站起来了，心说你真不怕风大扇烂的舌头，就我老师也不敢说这种狂言。小子，大话不是吹的，你来吧。他们两个人挂不投机，当场动手。徐芳做梦也没想到，你别看孩小，武艺高强，本领精通，这条鹿筋藤蛇棒使的是神出鬼没。这孩子说了几句大话，说三招以内能把徐芳扔出一个个子去，还得摔出1丈5去。徐芳有点不服吧，人家真做到了。打着打着，突然使了个莫看巧轮式，这一招这个漂亮就别提了。鹿筋藤蛇棒走下盘，腾，正把徐芳的左腿给缠住。这个棒啊，软中硬，硬中软，把这一缠住之后，就见这小孩手腕子往回一带，你给我躺下吧，这个。徐芳站立不稳，哎呦，扔，啪，咕噜咕噜咕噜，摔出去2丈挂零啊！把徐芳摔得眼前冒金星，这屁股蛋子火烧火燎那么疼，可把他气坏。徐芳心说：“我这是遇上仇敌了，不下毒手是不行了。”一个鲤鱼打挺在地下站起来，嗨，棒交单手在脖子上就拽出子午问心兵那个枣胡镖。徐芳打这玩意儿是有两下子，想给这孩子来一下，但是把难气掏出来了，一回头再找这小孩踪迹皆无呀。哪去了？溜了！你出来！徐芳在这破口大骂，骂了半天，光听见山风呼呼之响，人果然是不见了。可徐芳那个气呀，把枣胡镖带好了，气得一个劲儿拨着脑袋，心说我呀。不夜探天罡寺了，我回去了。这个宝甲还能到吗？
但他找了一股理想，不行。原来他跟朱深两个人约会好了，三更天在天罡寺不见不散，天亮以前到了宝甲回去交令。你说我半截腰走了，不把朱深甩在这儿呢？哎呀，还得回去。徐芳强硬的脑瓜皮，背好了冰铁棒，这才赶奔天罡寺。他到天罡寺的时候还不到三更天，凭着他飞檐走壁的本领，就登上大雄宝殿。居高临下的一看，底下是闪闪的灯火，援兵戒备森严，院子里冷冷清清的，但是大殿灯光明亮，摘耳侧听，里面正在谈话。徐芳来到大殿的后坡，用脚趾头挂住阴阳瓦，把这身子就提溜起来了，使了个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这要没有独到的功夫，练不到这手，全身的重量都运用到脚趾头上了。他闭住呼吸，头眼往大殿里观看，隔着个窗户上亮，看得挺清。就见正中央设着一把龙椅，那无道昏君元顺帝居中而坐。再看他头上戴着软包巾，两颗金帽叉，顶梁门安着块无瑕美玉，身穿绣花的团龙袍，腰束金带。往元顺帝的脸上一看，跟那包子差不多，都锁在一块儿。什么原因呢？心情不舒畅，脑门子皱个疙瘩，两个眼眶也塌下去了，脸上一点光泽都没有，看出来是愁肠百转。上垂手坐着个老道，身材高大，形如骷髅，背后背着七星三门剑，手拿铁拂尘。徐芳一看认得，就是那火龙道长张天杰，百万寿火光镇的镇主。下垂手坐仨人，大王胡尔卡金，二王胡尔卡银，四宝将军托金龙。再往两旁看，站着不少援兵援将，一个个盔明甲亮，佩刀悬剑，鸦雀无声，谁不敢言语。就听里边正在议事呢。徐芳一想，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他并起凝神，摘耳侧听，谁发言呢？火龙道长张天杰正劝元顺帝，看那意思劝了不是一会儿了。就听张天杰说，陛下请放宽心，我的万寿火光阵准保能够取胜，不能失败。您别看江山丢了，我们还能夺得回来，您何必这么发愁呢？胡尔卡金、胡尔卡银也不断的插话，贤弟算了吧，要把你愁坏了，将来的一统江山何人执掌啊？哎，方才军师不是说了，我们这个大阵一定能取胜，假如说万里有一大阵失败了，我们还有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马，你何必这么发愁呢？就见元顺帝不住地晃脑袋，跟那拨浪鼓差不多。我不是愁别的，朕
悔不该当初没听众卿之言，我重用了萨顿呐，误信谗言才把江山丢了。我看现在没什么把握，就能凭着这个阵就把朱元璋杀退。哎，但愿苍天睁眼吧，神佛保佑。如果朕再要有一统江山，必定明修政治，重用贤臣，口不应心，天诛地灭。徐芳心里说话，放你娘的屁，狗还改得了吃屎，叫你这模样的还能掌握住江山，真是白日做梦。徐芳啊，不爱听他们谈这些话，他主要想在四宝将托金龙身上打主意，他为盗宝甲来的。但他仔细一看，托金龙也换了装，头上没顶珍珠夜明盔，身上没穿防火连珠甲，他有点纳闷，他们这小子把宝甲藏在哪儿了？难道说事先他有了防备了？徐芳正想着，托金龙发言了。陛下，您老人家忘恩，这座大阵我们一定能取上，如果不能取上，咱们还有别的办法，臣都做好了准备了。袁荣帝啊，想起点事儿，爱卿最近明营在咱们天罡寺打了主意了，据军兵报道，在近几十天当中，他们三番两次来探天罡寺，咱不得不留神注意啊，可能是冲你的宝甲来的。陛下，您猜着了，他为什么冲咱的宝甲呢？他打算利用我的宝甲破阵，不穿我的甲，想要进万寿火光阵，势比登天。所以说臣都做了准备了，宝甲早藏起来了，他们呢就是大罗金仙也弄不去。哎，徐芳一听这来精神头了，脖子伸多长，耳朵拽多大，在这注意听着。就听袁春帝问，你藏在那地方保险吗？哎，主公放心，平安无事，除了我们自己的人知道，谁也不知道。那就好。不过金龙啊，明营有世外的高人，常人做不到的事儿，他们可做得到啊。朕十分担心，你还要严加防范的好。就是托金龙怎么说，袁春帝也不放心。后来弄得托金龙挺不痛快，说陛下这么办吧，你要不放心这宝甲，我派人看看去，给您取来一看您就知道了。这袁春帝还犯了毛病了，非要瞅一瞅，真要宝甲在他才放心，要不见怎么他也不放心。托金龙就让老驸马左都御去看去。小矬子徐芳一听，心中暗喜，哎呦，人走时去马走镖，兔子走时去枪打不着啊，你看着没，也该着我徐芳时来运转，也立成大功一件，想什么就来什么，你去看去，我也溜达溜达。他双腿一飘，才惹来杀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福，救命！阿福，
0: 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福，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衣服烤一烤。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8点以前集合完毕。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5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是啊，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的？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啊，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6: 哎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6: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哎呀，是老张啊！
8: 啊，
9: 是张局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9: 咦，
0: 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捏，动作熟练的很嘛。
7: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8: 哎呦，
6: 都

0: 张师长呢？
1: 老高呢？哎呀，
2: 什么都看不见呢。
3: 老高。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啊，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2: 啊，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老张，
7: 张局长，
5: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5: 老张，
8: 保重啊！
9: 慢走，
8: 保重，
9: 保重，
5: 回去吧，回去吧，
9: 回吧。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
2: 来玉兰。哎呀，我来，把锅铲给我。
3: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3: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3: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3: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
2: 哎，
3: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3: 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3: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3: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3: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

0: 我辈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君子，君子，哦哦哦，哦，嗯，珍儿，你说什么呢？
1: 饿了。
0: 啊？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唉，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
2: 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0: 珍儿。
2: 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 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3: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4: 哎，在。
3: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2: 家属做好准备。
4: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
2: 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你爸呀，他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你醒了？
1: 腿锯掉了。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2: 不挑，
1: 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珍儿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

0: 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1: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2: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3: 哎，好。哎，
0: 死脑筋。
4: 到家了，爸。
2: 哎，
4: 我把你放下来啊！
2: 哎
4: 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
4: 哎，
5: 这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2: 我不坐。
4: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2: 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4: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2: 上班去。哎，
4: 好，好，好，好，哎，
1: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2: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1: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2: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2: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别练了，这腿是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这轮椅不能坐。咋就不能坐？
1: 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哎呦，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 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 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 照顾你和珍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0: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5号台风，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我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老张，
1: 嗯，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

0: 第二纵队三五九旅七幺八团二营六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喜，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1: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0: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六十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可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0: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六十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0: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0: 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0: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七十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5: 玉兰，把电视关上。
6: 欢迎收看。
5: 建国，
0: 爸，什么事啊？
5: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0: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5: 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

0: 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吧。
0: 哼，糊弄我。喂，
2: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2: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2: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2: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2: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2: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3: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4: 哼。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5: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5: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5: 哎呀，
3: 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6: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哦，记者
6: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
6: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7: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7: 嗯。
0: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
1: 哦，
0: 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 哎呦，
7: 太好了，
6: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3: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啊，
3: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8: 听说了。

0: 还听说呀，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富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2: 老英雄，哎，
3: 受不起，受不起，
1: 老英雄，哎呀，哎呀，
3: 我们三个去买菜。
4: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2: 是啊，是啊，是。
3: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4: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5: 是呀，改善。
3: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4: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继续前进。

0: 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
1: 小马，起来，我背你啊！小马，小马，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0: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1: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3: 等等，加油！
1: 徐家才，
3: 站住！
1: 战友们，
2: 民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想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0: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0: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0: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
5: 做碉堡都炸了，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就报名去恩施，
5: 这是三省交界的，
7: 不能有一个人
6: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8: 我替你们活着，
9: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8: 我知道我，
1: 要站起来，向前。我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化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

0: 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打鱼打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2: 什么叫中暑？
1: 老公，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2: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啊，您的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上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哎呀，
0: 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2: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0: 看看。
2: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1: 好，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儿练。
0: 对，
2: 明星不是很容易的。哎，
0: 算我一个啊。
2: 哎，这是筷子。
1: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啊！
2: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2: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一个大款。我天天都是西餐我得左刀右叉什么哟刀叉拿了呀赶紧
0: 配合我呀
2: 我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0: 那刀叉那刀叉来了
2: 什么玩意儿
0: 来拿着进来来将哐嗨哐哎呀这是后着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穆桂英挂帅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老公
2: 你
1: 打
2: 我大脚吗
1: 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2: 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
1: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瞧
2: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0: 那你
2: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姓福人称福总
0: 福中
1: 还虚胖呢
2: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我一上场一辆10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0: 几路车
2: 53路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0: 卡车拉克那还不如公共汽车
2: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来先说咱俩先对词
0: 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3: 干什么
0: 我演一个吧
3: 你演戏
0: 我演一个
1: 行演一个吧
3: 我给你挑一边来这个
0: 好那我演谁呀
3: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0: 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3: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0: 我演
3: 门童就可以了
2: 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偷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
1: 真漂亮多少钱呢
2: 不贵15万
1: 啊那么贵你这
2: 错了看看剧本
1: 看剧本
2: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溜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着表咔咔就在你手上了哭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1: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2: 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1: 又是婚外恋
2: 什么叫又是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0: 好你再说说
2: 是这个样的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一位女的一直暗恋着我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可是你不喜欢我你喜欢我爸
1: 哎呦你说什么呢你瞧瞧
2: 你怎么了
0: 我那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2: 不是喜欢你啊，戏里那爹。
0: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2: 什么老不正经？
1: 乱了。
2: 你坐那坐那。哦哦。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0: 哎，怎么骂人呢？这
2: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1: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2: 什么叫胡编啊？后60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60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1: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0: 对，不能拍。
2: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儿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媳妇儿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1: 你瞧瞧，
2: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啊！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1: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2: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啊？
1: 你啊，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3: 劳力士，
0: 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啊、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2: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1: 假的啊！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0: 嗯，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
2: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1: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0: 没门儿。
2: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1: 哟，你没钱呐、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呀、啊。
0: 对，
1: 我换老公，
0: 我换儿子。
1: 哎，走，
2: 哎，不是，不是你们，哎，这等会儿再说啊。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那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0: 哦，我看。
2: 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1: 哈哈，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0: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2: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0: 哎，没吃成吧？
2: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哦，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0: 那吃的什么？
2: 海带。
0: 海带呀！
2: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0: 在什么地方？
2: 世界公园。
0: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2: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嗨，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1: 你还去、啊、
0: 哎呀，行了孩子啊，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1: 对了，
0: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2: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那么感谢各位今天呢光临我们这个相声大会，
1: 谢谢大家
0: 来为我们的赵世忠老师从艺55周年来进行祝贺，
1: 谢谢大家。
0: 那是我们的老前辈，
1: 那是老艺人了
0: 啊，作为我们晚辈
1: 啊，
0: 无论如何要赶过来
1: 啊，对，争取给大家说上几段。
0: 我觉得我们的老艺人呢、
1: 啊、
0: 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 那是啊，
0: 传统的节目接过来，
1: 嗯，
0: 我们要在台上展现一下。
1: 对，
0: 我一定要参加啊！这个相声其实我一个人也能说
1: 啊，
0: 怕大家看不习惯，叫个道具也一块跟我站着。把
1: 你等会儿吧，你这句话说的我不爱听。
0: 对，
1: 我是那道具啊。
0: 开玩笑，这是开玩笑。
1: 你别这么玩笑啊！
0: 它不是道具，
1: 这

0: 是啊，
1: 起个道具的作用。
0: 没听说过，
1: 不，起
0: 演员啊，
1: 起个
0: 咱俩合作
1: 伙伴的作用，
0: 哎，
1: 一捧一动。
0: 对呀、啊，
1: 他有名字，
0: 谁没名字啊？
1: 他的名字好听。戴志成，
0: 哎，我的名字
1: 啊，戴就是那个戴罪立功的戴，
0: 对，
1: 一个是、
0: 啊、不，戴帽子的戴，
1: 哦，也有叫戴帽子的戴，
0: 干嘛也有，就应该这么叫。
1: 啊、这个志字特别好，
0: 哪个志？
1: 胸无大志的志，
0: 就
1: 一个士字，
0: 志气的志，
1: 啊，对，志气的志，成呢就是一事无成的成，
0: 嘿，你瞧我这仨字儿
1: 加在一块儿有假，
0: 加在一块儿怎么念？
1: 想戴罪立功，胸无大志，结果一事无成，
0: 啊、嘿。谁给我起这倒霉名字？
1: 还是开玩笑，
0: 啊、别这么逗了、啊。
1: 小伙子长得真不错
0: 啊！您上眼，
1: 您看这个脑袋
0: 啊，
1: 你看这个脑门特别宽，
0: 那是
1: 他这种脸呐
0: 啊，
1: 特别适合于上电视。
0: 哎，上镜头比较漂亮。
1: 大家看八正脸
0: 啊、嗯，挺好的脸，您别打、啊。
1: 不，我就跟你说，你脸就跟一个巴掌这么大，
0: 反正是有点长方形的。
1: 哎，这长方形脸上电视好看。
0: 哎，对呀、啊，
1: 你看那脑门这么宽，
0: 那是
1: 底下两撇胡子。
0: 不是，
1: 在我们这个
0: 你等会儿吧
1: 啊。
0: 我们演员上台不能留胡子，哪来的胡子啊？您看，
1: 这不是上边这两撇胡子，这是
0: 这儿
1: 啊，
0: 这是眉毛。
1: 哦，对，眉毛。
0: 什么眼神啊？
1: 我还纳闷呢。
0: 啊，
1: 我这个下巴怎么这么长啊？这是
0: 有下巴这么长的吗？
1: 眉毛。
0: 别开玩笑，眼眉
1: 非常好看。
0: 哎，
1: 就现在的我们的相声演员，你看穿的都是西服，
0: 啊、那是
1: 年轻、漂亮，
0: 显着精神，
1: 跟过去的相声演员。上了以后不行，
0: 跟过去的老艺人不一样。
1: 哎呀，老艺人过去啊受苦，
0: 那是旧社会。
1: 我们的老师就给我介绍过，
0: 哦、
1: 老艺人在旧社会演相声什么样？
0: 什么样？
1: 上了以后，
0: 哦，
1: 哆哆嗦嗦的给人家一鞠躬。
0: 哦，这是旧社会的相声艺人。嗯，
1: 我们是您心里的欢喜虫。
0: 啊，对，就为讨您个喜欢，
1: 逗您哈哈一笑，
0: 让您乐呵乐呵，
1: 您乐呵了，赏我们俩钱儿，
0: 对，
1: 回去有饭吃了，
0: 有口饭。
1: 像我们相声演员，
0: 嗯，
1: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0: 嗯，
1: 告诉您，
0: 哦，
1: 连小偷都当不了，
0: 怎么小偷都当不了啊？
1: 小偷那是手艺活儿。
0: 我还得需要技术。
1: 哎，前些日子我穷不下去了，
0: 怎么着？
1: 到前门外，
0: 啊，
1: 溜溜达达的看，哎呦，前边啊。有一位穿蓝棉袍的先生，
0: 嗯，
1: 都是鼓鼓囊囊的，
0: 哇，
1: 像是有钱的主
0: 哟。
1: 趁他没留神，
0: 嗯，
1: 我边上一靠，滋溜，把手伸人兜里去了。
0: 你这就要偷啊！
1: 当时进去以后，
0: 嗯，
1: 心里可后悔了。
0: 后悔什么呀？
1: 这不是当下三滥吗？
0: 就是啊，
1: 怎么能偷人家啊？
0: 不能干这个，
1: 赶紧往回拿。
0: 拿吗？
1: 坏了，
0: 怎么了？
1: 这兜太小。手卡人兜里头了，
0: 嘿嘿，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1: 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是孙子。
0: 得，
1: 你说手在人兜里待着，你倒老实待着呀。
0: 嗯，
1: 胆小，手在人兜里哆嗦。哼，正赶上人这位兜里头有几个铜子儿。
0: 嗯，
1: 我这一哆嗦不要紧，哗楞哗楞哗楞哗楞，
0: 他这摇哗楞棒呢，
1: 人家啪。一把就给我攥住了。嘿，嗯、爷们儿，这算怎么回事？
0: 你怎么说呀？
1: 那什么，天儿太冷，在您兜里暖和暖和。
0: 有往人兜里暖和的吗？
1: 呀，一个嘴巴就给我打回来。
0: 那还不打你呀？
1: 回到家里哭啊，
0: 难受。
1: 孩子看着还乐的。
0: 是吗？
1: 我说你们乐什么？一个个穷命、嗯、啊！咱们大人穷，穷个明白。
0: 哦、
1: 嗯。那孩子穷不明白。
0: 孩子怎么穷不明白、啊、
1: 一天到晚还绕世界玩去
0: 哦，
1: 大门口
0: 啊，
1: 街坊四邻见着就问，哎，孩子这么多，你们家里都吃什么呀？
0: 问吃点什么呀？
1: 人有钱的孩子回答，
0: 嗯，
1: 我们家吃包饺子。
0: 您听，吃的包饺子。
1: 问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0: 你们吃什么呀？
1: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0: 就喝玉米面粥。
1: 咱家穷啊，
0: 穷啊。
1: 第二天还上街上玩去。
0: 哦，
1: 人大人问，哎，你们家里吃什么呀？
0: 吃的什么呀？
1: 有钱孩子回答，
0: 嗯，
1: 我们家吃打卤面。
0: 听听，打卤面全是好东西。
1: 问我们家孩子，
0: 嗯，
1: 你们家吃什么呀？我们家吃棒子面粥。
0: 还是棒子面粥。
1: 我听不下去了。
0: 啊、哦、
1: 回来。
0: 嗯，
1: 老说棒子面粥，含着不含着啊？怎么那么穷啊？你明儿人家要问你们家吃什么，不许说这个。
0: 那说什么呀？
1: 说吃打卤面。
0: 哦，打卤面，
1: 学一遍。我吃打卤面，
0: 打卤面，
1: 把打卤面想

0: 家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0: 有钱给你做一碗，让你尝尝。
1: 啊，以后吃
0: 啊，出去这么说。
1: 嗯，
0: 出去以后，嚯、啊，人家没问，我们孩子自个儿嚷嚷上了。
2: 哎嗨嗨，知道我们家吃什么吗？
1: 你们家吃什么呀？
2: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吃的打卤面，
0: 这街坊多嘴。
1: 嗯，
0: 哦，你们家吃打卤面？
1: 啊，
0: 打的什么卤啊？
1: 啊，
2: 那打棒子面卤。
1: 啊，棒子面卤。
0: 打棒子面卤，你们家吃什么面呀、啊？
1: 吃的什么面呢？
2: 我们家不吃面，我们家光喝卤。
1: 呵，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老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斗。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洞着想啊！啊，哎，阿伯，嗯，
1: 为什么叫高洞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洞的村寨呀。 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啊，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
2: 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
4: 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5: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4: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一共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啊？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5: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6: 是啊，
5: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6: 我不敢。
5: 我去炸。什么？你疯了？
4: 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哎呀，那可不行啊！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来来，
4: 你看啊。
1: 钢琴，哎，锤子也系上。哎呀，
6: 老张，啊，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
5: 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4: 爸，
5: 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坐好，安全疏散工作。哎哎，退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4: 是老张啊！啊，是张局长啊！哎，你们看，哎，
7: 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咦，我刚才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4: 哎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哎呦。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哎，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哎，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没事，你给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啊。
1: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
0: 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 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1: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0: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
1: 建国，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戳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2: 啊，送送你，
4: 老张。

0: 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四村八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0: 哎，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3: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4: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儿，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0: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0: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老张，
6: 张局长，
5: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8: 张局长，
7: 保重啊！
9: 保重。
1: 你回去吧。
10: 回吧。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睡。
2: 玉兰，哎呀，我来，把锅铲给我。
3: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3: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3: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3: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
3: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哟，
3: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4: 菊子，
3: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4: 饿了。
3: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3: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4: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3: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5: 十七床，张富清家属。
6: 哎，在。啊，
5: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6: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3: 你爸呀， 怎么闲不住的人，这个退居了，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去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1: 哎，好。
2: 哎，这，死脑筋。
1: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哎，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0: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
1: 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好，好，好，哎，
0: 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4: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4: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起来。
1: 莫得事，莫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1: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啊、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2: 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

0: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0: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0: 你爸不让说。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0: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得鞋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2: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2: 爷爷，我的亲爷爷啊。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2: 爷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2: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2: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2: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

0: 树育人，张扬爷爷在吃做什么？
1: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2: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3: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3: 谁呀、啊、谁知道啊？哼。哦哦，来了来了。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4: 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4: 建国，他们是。
3: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5: 哎呀，
2: 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3: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5: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我记者
5: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3: 不辛苦不辛苦。
5: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6: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3: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3: 哎呦，
6: 太好了
5: 太好了。
3: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2: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2: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5: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
2: 啊，
5: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7: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8: 哎呦，
7: 老英雄，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8: 哎呀，
0: 我们三个去买菜。
7: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8: 是啊是啊。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7: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9: 是呀，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秀了。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

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2: 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4: 等等，战友
0: 们，徐家才，
4: 站着，
0: 战友们，
3: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5: 连长，
2: 穿着军装，
5: 你看不见报名，
2: 准备，
5: 我也是共产党员，
2: 出发，
5: 何子清，到，出发，
6: 做碉堡都炸了，
7: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就报名去恩施，
6: 这是三省交界的，
5: 我们有一个人，
7: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8: 我替你们活着，
7: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8: 我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
3: 哎，伙计，你得去打个招呼的。伙计，
4: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4: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
4: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4: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2: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4: 老板
2: 叫什么名字啊？
4: 何源。
2: 姓什么？
4: 姓易。
2: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4: 哎呀，老板不敢。
2: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4: 哦，就考一个字啊。
2: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4: 啊。
2: 看见没有？
4: 看见了。
2: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4: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2: 啊，
4: 你喜欢什么体啊？
2: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4: 那请问老板贵姓？
2: 我姓刘。
4: 那就是刘体。
2: 那我要姓马呢？
4: 马体。
2: 我姓罗。
4: 罗体。
2: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4: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2: 啊，
4: 这是个会意字。
2: 哎，怎么会议呢？
4: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2: 对，
4: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 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2: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4: 他念看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4: 哎呀，老板，他念看。
2: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4: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2: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4: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2: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4: 哎，老板，往哪里走？
2: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哎、
4: 老板，我还有话说
2: 啊，说啊，哎呀呀呀呀！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4: 这就叫送红包
2: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5: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2: 这是什么？
5: 这是回音，
2: 把回音关掉。
5: 哦，
2: 干什么呢？
5: 应聘的。
2: 贵姓？
5: 免租姓贵。
2: 啊？
5: 错了，免贵姓租。
2: 叫什么名字啊？
5: 还珠格格。
2: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5: 保密。
2: 体重？
5: 保密。
2: 年龄？
5: 保密。
2: 你是保密局的？
5: 对。
2: 告诉我到底多大？
5: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2: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5: 啊？
2: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5: 哦，我是交大的。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5: 嗯。
2: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5: 都不是的。
2: 那是？
5: 我是外婆交大的。
2: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5: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2: 关公？
5: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2: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5: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2: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5: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2: 哎，干什么干什么？
5: 我蛮勤快的。
2: 不不不不，干什么？哎呀，我说小姐。
5: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2: 啊，格格小姐。
5: 还有还珠嘞。
2: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5: 哦。
2: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5: 有。我说老板呐、
2: 啊，
5: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2: 那个体就太多了。
5: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2: 什么是多媒体嘞？
5: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哎，简称就是多媒体。
2: 哎呀，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5: 这个字谁写的？
2: 我写的。
5: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2: 我今天是我考你。
5: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2: 怎么念汪呢？
5: 你看着、
2: 哎、
5: 这里有个门、
2: 啊、
5: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2: 哎、
5: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
2: 哎呀呀呀！不不不，我从环境下线，你别忘，你忘了我心里直发慌，过节。
5: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2: 你走，走。
5: 你不聘我了？
2: 我不敢聘。
5: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2: 呀、啊，我。
5: 我看你是属黄瓜的。
2: 什么意思？
5: 欠拍。欠拍呀！
2: 你说
5: 欠拍呀！哼！
2: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 三啊，
6: 得了，红旗迎风飘，嘿，海关风雨交，多人夫妇扛铁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2: 这是什么？
6: 才艺展示。
2: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6: 考试的。
2: 哦，贵姓？
6: 姓石。
2: 叫什么名字？
6: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2: 哎呀，那好啊。哎，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6: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2: 哎呀，有点意思，
6: 谢谢夸奖。
2: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6: 黑体。
2: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6: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2: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好好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6: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噻。
2: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6: 老板
2: 啊，
6: 这个字有个门。
2: 有门怎么了？
6: 它是个防盗门。
2: 你管它什么门呢？
6: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2: 有狗怎么了？
6: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2: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6: 它不是个字。
2: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6: 我不认得你。
2: 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6: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2: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6: 老板
2: 啊，
6: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2: 讲，
6: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2: 啊。哎呀，老师，那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一千。
6: 一千，
2: 嫌少了
6: 啊？
2: 你要多少？
6: 八百。
2: 家住何方？
6: 汉口。
2: 汉口何处？
6: 六角亭。
2: 六角亭什么地方？
6: 精神病院16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您叫小黑呀什么的？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1: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啊，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的，
0: 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啊，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
0: 又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个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
1: 嗯，
0: 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可以了，可以了。
0: 老大还不行。
1: 行行行行行，您这不胡说八道了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哦，3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0: 对，
1: 这3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哎，不，全明白。
0: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1: 对了。谁生气了？
0: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1: 你甭说这个啊，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我拍什么拍啊？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了。
0: 高老庄飞甲。
1: 啊，行行行。
0: 高老庄囧多好
1: 啊。囧还得。
0: 嗯，
1: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3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0: 没错没错。
1: 哎，三维立体 3D。
0: 哎，
1: 您跟他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0: 阿凡提。
1: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0: 习惯就好了。
1: 我，哎，习惯这个嘛，我还阿凡提，说错了。
0: 什么呀？
1: 那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1: 那怎么这么骑对了？
0: 阿凡达，
1: 嗯，
0: 好电影值得一看，
1: 很成功啊。
0: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1: 那是。
0: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1: 哎，这科幻类，
0: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1: 您不爱看
0: 多少啊？有些虚假。
1: 哦，
0: 我比较喜欢看的，
1: 嗯，
0: 乡村题材的片子。
1: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0: 当然了。
1: 哦，
0: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1: 你还拍电影啊？
0: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说的是豫语。
1: 哦，
0: 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1: 豫，
0: 这个人呢？
1: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0: 怎么了？
1: 您拍了一个电影
0: 啊？
1: 豫语。
0: 对，
1: 什么叫豫语啊？
0: 我问你，
1: 嗯，
0: 香港话怎么说？
1: 粤语。
0: 对了，粤语。
1: 粤语。河南话。
0: 对了。
1: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
1: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0: 啊，
1: 什么的，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0: 演的就是人呢。
1: 那用你说吗？那个
0: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1: 哎，这个
0: 这是一个好片子。
1: 哦，是吗？
0: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1: 嗯，
0: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哦，打擂台。
0: 哎，对了，
1: 哎呦，
0: 都是粤语。
1: 哦，都是
0: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
1: 就，哎，您等会儿，
0: 我就澎湃。
1: 您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儿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0: 谁胡来了？
1: 哦，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0: 当然了。
1: 我想想啊，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0: 嗯，
1: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0: 啊啊，
1: 那个你们那儿也河南话的？
0: 当然了，
1: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0: 好听极了，
1: 那还好听呢。
0: 史泰龙端着枪
1: 啊，
0: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阿里娘啊，好疼啊！
1: 好家伙了。
0: 特别好看，
1: 没有翻译这个的。
0: 你甭说这个，
1: 什么破片子？
0: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粤语，照样感动观众。
1: 你等会儿，
0: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0: 啊，
1: 又叫这铁达尼。
0: 对了，
1: 这船撞到冰山上
0: 啊，
1: 灾难片
0: 啊，
1: 粤语
0: 啊。
1: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0: 怎么会呢？
1: 不是。正格的，
0: 嗯，
1: 这片子您瞧了吗？
0: 瞧了呀，
1: 正正经经瞧了。
0: 啊，
1: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粤语，就是河南话，
0: 嗯，
1: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1: 哎，
0: 船一折，
1: 啊，
0: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1: 说实话啊，
0: 啊。
1: 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0: 多好啊！
1: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说话，
1: 哎，
0: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1: 片段，
0: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1: 肉丝儿，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0: 什么叫肉馅儿啊？
1: 什么叫肉丝儿啊？
0: 女主角，
1: 女主角
0: ，Rose，
1: 好家伙，你说他怎么这么高兴啊？
0: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哦，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
1: 等会儿，肉丝儿。跳床，
0: 跳什么床啊？
1: 我听着你说跳床，
0: 跳船，吃乌昂船，跳船，
1: 吃乌昂那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跳船哈。
0: 哎，对了，
1: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想清楚了啊？
0: 没有，肉丝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0: 船帮。
1: 船的围栏，
0: 船的围栏，
1: 哎，
0: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1: 哎呦，
0: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1: 哦，俩人头次见面
0: 啊，
1: 有
0: 有吧？
1: 经典，
0: 你模仿一下啊，
1: 模仿这个。
0: 嗯，
1: 您这是
0: 肉丝，
1: 肉丝啊。
0: 嗯，
1: 哦，
0: 杰克抽着烟，
1: 对，
0: 赛于谦，
1: 你瞧赛这玩意儿。嗯，
0: 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哎。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0: 滚！
1: 哎，什么？
0: 滚！
1: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0: 滚！
1: 啊，滚！
0: 跳船！
1: 跳船！您这烟都嘬到麻筋上了。
0: 啥呀？
1: 跳串，
0: 跳串，
1: 嗯，
0: 别跳呗。
1: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亮啊，
1: 海水可亮啊。
0: 啥呀？海水可亮
1: 啊，可亮，
0: 多亮啊？
1: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0: 多亮
1: 啊？
0: 可亮可亮啊。
1: 俩人不会聊天这是。
0: 别跳呗。
1: 嗯，
0: 别跳呗。
1: 是啊。
0: 你看那个妮儿
1: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0: 好片子呀。
1: 哪儿好的没瞧着。
0: 要不这样吧。
1: 哪样？
0: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1: 什么呀？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1: 哦，男女主人公
0: 啊，
1: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0: 嗯，
1: 一个在水里泡着，
0: 嗯，
1: 俩人生死离别，
0: 嗯，
1: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0: 怎么样？
1: 最经典这段，
0: 嗯，
1: 行啊，
0: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1: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0: 能啊，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那行，那咱再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1: 你等会儿
0: 丰硕一些的，
1: 你先想清楚了啊。
0: 嗯，
1: 我来肉丝，我趴在这船板上，
0: 嗯，
1: 得多大一块啊？你要有这么大一块，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吧？
0: 倒也是哈、
1: 啊、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啊？
0: 那我来肉丝。
1: 哎，对，
0: 你来杰克，
1: 我来杰克。
0: 行
1: 行吗？
0: 咱们这就开始。
1: 哎，可以啊。
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1: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0: 那怎么着呢？
1: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0: 行
1: 啊，
0: 区分一下男女。
1: 我还得区分，
0: 我化一下妆。
1: 你还得化妆？
0: 过年了嘛，是吧？
1: 哦，过年就得化妆。
0: 哎、
1: 嗯，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0: 啊，
1: 我能不救你吗？
0: 我还不愿跟你呢。
1: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0: 怎么样？
1: 真挺好，这脸还真不小。
0: 那是，
1: 嗯，
0: 开始吗？
1: 咱们开始。
0: 嗯，
1: 完了呢，就一个船板。
0: 船板在哪儿呢？
1: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0: 就这个吧。
1: 哎，不对不对不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0: 那我趴地上。
1: 那哪行啊？
0: 那怎么办？
1: 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0: 好，
1: 你就拿这个当
0: 作比成样。
1: 作比成样吗？
0: 好好好。
1: 哎，
0: 就这么待着。
1: 哎，拖着这手摁着。
0: 行
1: 行吧。
0: 嗯，你呢？
1: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扒着一点。
0: 行行行。
1: 啊，要不然我就沉了。
0: 行，
1: 您明白吧？
0: 嗯，
1: 行吧。
0: 嗯。
1: 咱俩这就开始，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七叉，
0: 什么水来了就七叉呀？
1: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0: 什么开水？海水？
1: 哦，海。来，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0: 再来啊。
1: 嗯，
0: 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能给我搓搓后背？
0: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吧？
0: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1: 哦，在这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0: 啊。
1: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0: 嗯、
1: 啊，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0: 哟，
1: 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啊、是吧？
0: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1: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0: 好好好，
1: 没有这句。
0: 来来来，
1: 哎。

0: 这块。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1: 中。
0: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1: 杰克，
0: 恁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恁就往前走一步。
1: 可以，
0: 我早该死了。如此啊，
1: 杰克。
0: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1: 啊，
0: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1: 我能说吗？
0: 那说吧。
1: 那我说了啊。
0: 你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说呀，你知道吗？
1: 杰克，
0: 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
0: 别来了你。

0: 待会儿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我来，我那大过年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嗯，我还表一个，我还得，不是，等，听我说句话啊！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您这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儿，你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苍。

0: 茫的天涯。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1: 唱一别的，
0: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那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这个。
0: 嗯，
1: 您来吧。

0: 别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儿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行吗？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了。
0: 北康。

0: 水位，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点。
2: 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2: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2: 啊，都是给大伙儿送去快乐呗。
1: 哎，对呀，
2: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
2: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2: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2: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你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
2: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呀、啊？
2: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倒问清楚了。
2: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2: 看，有没有？
3: 有。
2: 你听听，有啊。
1: 哦，那土炕啊！
2: 啊，
1: 那有，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哦，
2: 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哎，不同种类的艺术
2: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
1: 哎，
2: 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对对，
2: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
1: 哎，
2: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啊？
2: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叫《阿凡提》。
1: 阿凡提，
2: 这是个3D 电影。
1: 阿凡提，哎，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
2: 啊，
1: 阿凡提，冲这骑驴的拍一个3D 的，不得赔死呀？
2: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2: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2: 对，《阿凡达》。
1: 哎，骑鸟的。
2: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他们骑对了。
2: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2: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2: 叫做就是闹着玩的。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哦，对，
2: 这个人
1: 废话，我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2: 动物世界得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2: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2: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2: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
2: 哎，对了，
1: 哦，
2: 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玉语》，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

0: 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进口大片，
0: 都是豫语，
1: 哦，都是
0: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1: 你先别看了，
0: 郑州，
1: 你先别说了。哦，郑州电影院，
0: 嗯，
1: 这个厅放了你们这河南片，
0: 嗯，
1: 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0: 对，
1: 也都是河南话，
0: 没错。
1: 您这不胡来吗？
0: 谁胡来了？
1: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0: 那怎么了？
1: 哎，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0: 对呀。
1: 哎，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
0: 嗯。
1: 打仗的，全是硬汉。
0: 嗯嗯。
1: 那也河南话。
0: 当然了。
1: 不是，那好听吗？
0: 好听啊。
1: 您说说。
0: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1: 得了，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0: 阿诺施瓦辛格
1: 啊，
0: 啊，李娘啊，好疼啊！
1: 哎呀，
0: 特别好看，
1: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0: 现在甭说这个啊，
1: 嗯，
0: 就连世界名片
1: 啊，名片
0: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1: 什么呀？
0: 照样豫语，照样感动观众。
1: 等会儿，等会儿，
0: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等会儿，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0: 啊！
1: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0: 对，
1: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0: 对呀、啊，
1: 全河南话。
0: 嗯，
1: 您这，那您说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0: 呸！
1: 别慌，怎么了你？
0: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啊？
1: 没文化，
0: 那叫桥段吗？
1: 不是桥段吗？
0: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1: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0: 那你说片段呢，
1: 专业用语
0: 好吧
1: 啊，
0: 那我就给你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1: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0: 对呀、
1: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0: 啊，
1: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0: 有啊。
1: 哪有啊？
0: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1: 啊，
0: 船一段咔断了，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它不一样啊。
1: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
0: 那怎么了？
1: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聊天。
1: 哎，
0: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1: 哪儿？
0: 肉丝吧。
1: 哦，
0: 这个肉丝啊。
1: 肉丝儿，你模仿一丸子得了不是？
0: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
1: 哦、肉丝
0: 估计大伙儿不看了啊。
1: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三节吗？
0: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1: 不是没有跳床呢、
0: 啊？跳船。
1: 船
0: 吃汪船，跳船。
1: 哦，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0: 跳船。
1: 嗯，
0: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着，船的围栏。
0: 对，船的围栏。
1: 嗯，
0: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1: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0: 对，
1: 那你有啊，这个
0: 来吧，
1: 你来河南话模仿
0: 啊，
1: 你给我来，听听，
0: 照样感动观众啊，
1: 能感动吗？
0: 那、当然了，
1: 哦，这是
0: 肉丝儿，
1: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这是
0: 杰克，杰克是烟，
1: 我抽烟，
0: 赛于谦，
1: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家伙，您这口烟是不是抽的麻筋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0: 看见了。
1: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0: 走过去，
1: 俩人要说话，
0: 开始聊天。
1: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0: 妮儿。
1: 哎，妮儿
0: 就是姑娘的意思。
1: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0: 哎、哦，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哎呀，
0: 滚
1: 啊滚啊！
0: 挑串，
1: 挑船，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0: 啥呀？
1: 挑串，
0: 挑串，
1: 嗯，
0: 别跳呗。
1: 哦，就是别跳，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凉啊。
1: 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亮的。
0: 傻呀？
1: 嗯，
0: 海水可亮。
1: 可亮。
0: 多亮啊？
1: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0: 多亮？
1: 啊。
0: 可亮可亮啊。
1: 嗯。

0: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1: 白跳呗。
0: 哎呀，
1: 你看你这个名儿
0: 啊，
1: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1: 那这是，
0: 这不村长寡妇吗？
1: 刚才演的好不好？
0: 不怎么样，我觉得。
1: 我一人来的不好。
0: 不好。
1: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0: 咱俩人来。
1: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0: 什么呀？
1: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
2: 爱。
1: 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啊，或者您的手绢，
0: 干嘛？
1: 一会儿擦眼泪啊。
0: 哎呦，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1: 嗯，
0: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咱俩，
1: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0: 我来女主人公。
1: 对，
0: 我趴在那板子上。
1: 嗯，
0: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我能趴下那全船人不就得救了吗？
1: 说的有道理哈。
0: 废话嘛，这不是。
1: 那怎么办？
0: 不行啊。
1: 嗯，
0: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1: 那我来。
0: 您来这个肉丝。
1: 那你来船板吗？
0: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
1: 那你来谁？
0: 我来杰克。
1: 你来杰克。
0: 哎，
1: 我可不嫁给你。
0: 废话，我没要你啊。
1: 好，我来肉丝。
0: 嗯，
1: 你来杰克。
0: 好，
1: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0: 可以啊。
1: 好不好？
0: 可以。
1: 化一下妆。
0: 您还得化妆。
1: 当然了。
0: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超短裙。这是肉丝的妆吗？你怎么像伤兵啊？这
1: 好看啊。
0: 嗯，你让我想起兔司机了。什么呀，这装着的。
1: 好，
0: 早知道你这儿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是这个打开了当船板。
1: 好，无实物表演。
0: 哎，
1: 就当这是船板。
0: 这是船板，
1: 我趴在这儿。
0: 哎，
1: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0: 开始表演。
1: 好好好。
0: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1: 为什么？
0: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1: 好好好，
0: 全站上了，你看着吗？咱们开始是吧？
1: 现在就开始了。
0: 咱开始，
1: 不废话了，
0: 用河南话表演。
1: 好，
0: 没错，来，
1: 一二，开始。
0: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听你都禽流感了吧你？
1: 我上哪儿打一针去啊？
0: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1: 在水里冷啊。
0: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1: 啊。
0: 我吸凉气
1: 啊。
0: 那我呢？
1: 你也得这样啊。
0: 哦，咱俩都这样
1: 啊。
0: 啊，这
1: 来啊，
0: 好快啊，我不就完了？那什么，你有烟吗？
1: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0: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1: 那怎么着呢？
0: 直接后边对话。
1: 好好好，
0: 啊，经典对话。
1: 行，
0: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
1: 行，
0: 怎么死了嘞？哎，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1: 开始啊！
0: 开始啊！河南话啊，
1: 开始。杰克，
0: 如此，
1: 睡累了，
0: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的吗？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
0: 不是，那等会儿您还急了？
1: 怎么着？会表演吗？
0: 你干嘛急？那赖谁呀？
1: 赖谁呀？
0: 赖你？
1: 为什么？
0: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1: 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0: 在水里待着，
1: 水已经来了。
0: 对对对，
1: 生死离别，
0: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1: 赶紧的啊，
0: 来，
1: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0: 哎，对，
1: 快点，杰克。
0: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没有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1: 中。
0: 嗯，他怎么同意了呢？如此，
1: 杰克，
0: 您要好好的活着。
1: 嗯，
0: 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 那你就往前迈一步。
1: 可以啊。
0: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哎，如此啊，
1: 杰克，
0: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呢，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您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1: 我可以说吗？
0: 您说呀。
1: 那我说了。
0: 您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您说呀，
1: 杰克啊。
0: 哎，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
3: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冠。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两块板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挂，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椅子金，他是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鼓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的。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南，华山高，华树南，华树梢，庙里小鬼难画笑，美貌佳人难画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围上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直就是捣鬼的。你是画画的？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蛮夷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蛮夷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星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庄。别看今天的事人位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一届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啊，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

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这个了。那位刚要走，那位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这个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全省进一步深化开发区改革动员大会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田景辰率调研组到珲春市调研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和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情况。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5月25号，全省进一步深化开发区改革动员大会在长春召开，省委书记黄强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这次会议既是动员大会，又是誓师大会，标志着改革正式启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破釜沉舟的勇气和背水一战的魄力，重塑体制机制，整治顽瘴痼疾，激发内生动力，坚决打好打赢，进一步深化开发区改革攻坚战，为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黄强指出，深化开发区改革是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匡正政绩观偏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有力举措。必须充分认识我省开发区在吉林振兴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以改革破题、以开放破局，强力拉动开发区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黄强强调，推动改革向纵深挺进，必须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把开发区打造成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主力军、全面振兴主引擎。一要全力打造治理创新高地，统筹抓好整合撤并，有序剥离社会职能，实现轻装上阵，回归主责主业。创新管理体制机制，精简内设机构和管理层级，完善考评体系，提升运行效率。二要全力打造干事创业高地，鲜明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严把人员入口关，选优配强领导班子，实现群贤毕至，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人才辈出，建立健全激励约束和赛马机制，探索实行员额管理，形成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俯者抓的新风正气。三要全力打造产业振兴高地，坚持无规划、不建设，科学确定主辅产业和功能定位，实现错位发展，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招商引资新模式，充分把握历史机遇，进一步深化与俄罗斯等周边国家交流合作。四要全力打造集约发展高地，强化财政金融支持，提升土地利用效能，有效盘活闲置资产。五要全力打造营商环境高地，学习先进地区经验做法，量体裁衣，精准放权，构建良好创新生态，营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政策环境，让政务服务既有尺度更有温度，市场规则既讲公平更讲诚信，政商关系既亲而有度更亲而有为。黄强要求，要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实践，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各级党委要扛起主体责任，一把手要亲自抓，提级不稳推进改革。各级各类开发区要守好守牢安全底线、生态红线、地方政府债务警戒线和统计数据质量线，比一比、赛一赛高质量发展的真成绩，尽快形成骏马奔腾、快马扬鞭、奋勇争先的崭新局面。黄强强调，改革是检验各级干部的试金石，每名领导干部都要牢记，只有落后的领导，没有落后的群众，身先士卒，率先垂范，争做雄狮型干部，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改革任务落地，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恪守公和廉，绝不当昏官、懒官、庸官、贪官，绝不搞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真正取信于民、造福于民。
2: 5月27号，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田锦晨率调研组到珲春市，围绕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和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情况开展调研。延边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延边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珲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强、珲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吕玉华等陪同调研。调研组先后来到全国人大法工委珲春基层立法联系点、西安街道长安社区、珲春三元彩钢有限公司等地，详细了解基层立法联系点阵地建设、制度运行、民意收集、普法宣传等各项工作落实情况。调研组聚焦民族团结进步核心工作，重点调研民族团结创建活动开展、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民族政策落实、边境地区民族治理、基层民族服务保障等推进情况。调研组指出，珲春地处边境前沿，多民族聚居，多文化交融，做好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意义重大，责任特殊。当地始终把民族团结作为基础性工作抓实抓细，依托基层立法联系点畅通民意渠道，将法治建设与民族团结创建深度融合，积累了诸多务实有效的经验做法，值得总结借鉴。调研组强调，要充分认识地方立法对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保障作用，基层立法联系点要持续发挥立法直通车作用，坚持依法治护航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完善工作机制，丰富创建载体，持续增进各民族情感联结，奋力维护边境地区和谐稳定、长治久安，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再上新台阶。5月26号，珲春市教育局、珲春市心理健康研究中心暨孝家社协同育人研究中心和珲春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举办做最好的家长主题宣讲活动，聚焦家庭教育难点，普及科学育人理念，助力家校协同育人。活动邀请珲春市五老宣讲团成员现场授课，结合真实家庭教育案例，围绕亲子高效沟通、孩子行为习惯养成、优良家风建设、家长情绪科学管理等核心内容，深入浅出讲解了实用可落地的家庭教育方法，针对性解答了家长在日常育儿中遇到的沟通不畅、教育方式不当等常见难题，有效缓解家长教育焦虑，帮助家长更新育人观念，掌握科学育儿技巧。
4: 这场讲座如同明镜，点醒了迷茫中的自己。我深知孩子在成长途中最珍贵的便是家人的认可、十足的信任与真诚的鼓励。往后我会试着卸下焦躁，放缓陪伴的脚步，用心用爱努力做好父母的责任。
2: 此次宣讲活动是珲春市家风家教主题宣传月系列活动之一，下一步珲春市将持续依托五老宣讲力量，常态化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活动，持续普及科学家教知识，弘扬优良家风家教，丰富家校德育载体，凝聚家校育人合力，全方位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连日来，珲春市中小学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红色研学实践活动火热开展。
5: 在阳关平陆堤、房川龙虎阁和三国边境木栈道，同学们尽览中俄朝三国边境风光，在体验中厚植家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
6: 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要铭记历史，传承红色精神，将红色种子根植在心底，努力成长成才，以青春之力报效祖国。
7: 今后我一定会铭记历史，珍惜当下，把爱国之情化作学习的动力，严格要求自己，做一名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小学生。
5: 走进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五大城收复国土纪念馆等地，同学们则在亲身实践中了解国情，开阔眼界，增长学识。
8: 这次研学活动让我走出课本，走进实地，近距离触摸厚重的历史文脉，

0: 真切感悟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
1: 我要铭记历史，心怀家国，努力好好学习，长大争做有担当、爱祖国的好少年。
2: 此次实践活动以行走的思政课为生动载体，依托珲春独特的区位资源等优势，开展了两天一夜的沉浸式研学。
3: 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整合资源，让行走的思政课真正成为滋养学生心灵、培育时代新人的重要载体，助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4: 珲春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近日组织开展了健步跑主题活动，丰富广大干部职工业余文化生活，锤炼队伍作风，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活动现场，城管执法队员精神饱满，整装集结，从明珠广场出发，沿城市主干道健步跑。奔跑过程中，大家队列整齐，步伐矫健，斗志昂扬，充分展现了城管队伍纪律严明、积极进取的良好风貌，为城市街头增添了一道亮丽的文明风景线。
5: 我们城管执法大队组织此次全员健步活动，既强健了队伍体魄，凝聚奋进力量，也以实际行动助力文明城市建设，彰显城管担当。
6: 我国 5G 基站总数超500万。据工信部消息， 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截至四月末， 5G 基站总数达 500.9 万个，比上年末净增 17.1 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 38.7%， 占比较一季度提高 0.5 个百分点。
7: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8: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小满时节，气温上升的速度将会进一步加快，不过昼夜温差也在这个时候凑热闹。尽管白天阳光炽热，气温较高，但早晚的凉意依旧明显，加上时不时出现的风雨天气，使得气温波动频繁，请大家及时的增减衣物。在农业方面，小满节气的气候特点也深刻影响着农业生产。俗话说小满三日望麦黄，说明农作物生长进入了关键时期。好，节目最后来关注各乡镇具体预报。
9: 珲春终于转阵雨或雷阵雨，12到23度。遵化终于转阵雨或雷阵雨，10到22度。哈达门终于转阵雨或雷阵雨，12到23度。羊泡终于转阵雨或雷阵雨，13到23度。马川子终于转阵雨或雷阵雨，12到22度。晋信终于转阵雨或雷阵雨，13到22度。板石终于转阵雨或雷阵雨，12到24度。三家子终于转阵雨或雷阵雨，13到24度。阴安终于转阵雨或雷阵雨，12到24度。密江终于转阵雨或雷阵雨，11到23度。房川终于转阵雨或雷阵雨，13到23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小夫妻三天回门，往后一瞅，哎呦，乐掉俩手拍不到一块儿了。三王捋着大胡子，眼里看着，心里喜欢。等夫妻到了面前，给父母行完了礼，在旁边垂手站立。胡尔卡山吩咐一声：“驸马，女儿请坐。”小夫妻归坐，谈了几句家常的话，公主把话锋一转，归入正题，要爹爹母后，女儿有一事要求，不知道二老可能答应。这两口子那太喜欢姑娘了，说什么听什么。霍卡山就问丫头，有话你只管讲来，只要爹爹能办到的，我一定答应。要爹爹，我也不能强人所难。驸马这个人呢，好动不好静，这三天呢，可把他闷坏了。他打算到郊外去散散心，女儿我也乐意了。爹爹，您可能允许吗？可这算什么呢？你们只管去散心，不过现在可不平定啊，战争打得很紧，坏人到处流窜，你夫妻要多加谨慎。爹爹，要我们两个去，我还真有点不放心，是不是你也跟着，我娘也跟着，咱举行一个赛马大会，您老人家也散散心。
3: 赛马大会，好，说的对。
2: 哎呀，为父还真想着这个事儿，就是为国事操劳，把我身子缠住了。行行行，把公事先放在一旁，咱说去就去，今儿个就起身。
4: 今儿可能早点吧，是不是咱们明天再去，事先准备准备。
2: 那也好，来，叫黑尔文上殿，把御前大臣黑尔文找来了，把这个事儿就交代给他了。出了金马城，有个地方名叫七里隘，七里隘呀，离着金马城七里地，地势宽阔还平坦，在那儿举行赛马盛会，还让黑尔本通知驸马的好朋友霸胡子翁，明天吃罢早饭一起出发。黑尔本领旨下去准备了。这夫妻又坐了一会儿，告别胡尔卡山夫妻，回归内宫，又把具体的事情做了详细的推敲。你知哪发生问题？这一晚上就觉这时间特别长啊。到次日天光见亮，按照胡尔卡山

都收拾好了。那批细甲，这公主还带了一只百宝箱，一边哭着一边往里塞东西，心说这都是我爹娘给我的，这回我就要跟你们告别了，要赶奔中原神州，不知何年何月咱们才能见面呢。但是这句话一点不假，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怎么的我跟田代表走啊，我能跟您过一辈子吗？爹，您恨也就白恨了，娘啊，您骂我也没办法了。他嘴里叨叨咕咕，把东西都准备好了，就这一小箱子够下半辈花的。田代表很直劝，用不着买这么多值钱东西干什么，到了中原吃饭没问题，那我也得带着。他把入套行程应用之物都准备了。这时一个宫女跑进来了，回驸马爷，公主，王爷有旨让你们赶紧起身，那都准备好了，要这就去。两个人出离内宫，到外头认证办案，飞身上马。等来到宫门这一看，人家老夫妻早在这等着呢，就见三王胡尔卡山身穿跨马服，胯下压骑千里火龙驹。田代表偷眼一看，果然是宝马呀，这个外表也好看，怎么叫火龙驹呢？浑身上下火炭红，连一根杂毛都没有，而且那毛梢紧贴着肉皮，特别短特别短的，你要不注意，这匹马也像没毛一样。皮着背高有八尺五寸，长下有丈三呢，高七寸大皮碗刀刃脖猪签的耳朵，蛤蟆眼睛往外鼓鼓着，就往那一站，真有腾云驾雾之势，马有三分龙性，果然不假。田代表一想，我们吃了千辛万苦就为这玩意儿来的，今天总算能混到手了。见过老夫妻，文武百官陪着，高高兴兴离开金马城，赶奔七里埃。在路上，黑尔本陪着长帽正在这等着。田代表一看长帽这个损样，头上戴着大尾巴帽，把那雌熊眼都给护住了，什么熊他装什么样，就怕人家认出本来的面貌。这两天长帽都急死了，天天骂田代表，因为他不知道内情啊。他心里说什么，小白脸子没好心眼子，哎呀，就认识老婆把帽他也给扔了，一天两天你干什么玩意儿呢？如果黑尔本不给他送信，长帽一怒之间就要闯宫，他非要把田德彪逼了出来揍他俩嘴巴不可。你管在这块陪着美人了，把盗宝马的事忘了。正着急呢，黑尔本给他送信来，说请他参加赛马会。长帽一听，当时就明白了，心说看见没，这里头有好戏啊，这田代表怎么弄的，这赛马会大概与千里火龙驹有直接的关系，所以长帽呢也把行程的东西准备好了，就知道不能再回来了。正等着三王的御驾到了，这才合在一处，他把马一提靠近田代表，哥两个一咬耳朵，田代表就把这笔交给他们。长帽心里高兴，心说话，我冤枉这小白脸，

的风俗摆得满满的。他们这两天吃这玩意也习惯了。在古药声中，三王下了马，有亲兵把宝马良驹接过去。三王告诉好好的验验，溜一溜啊，一会儿我还要赛马呢。大家归坐休息了片刻之后，公主就说，爹爹，赛马会什么时候开始？丫头你说了算，你是总指挥，什么时候开始都行。爹爹，咱们吃着喝着现在就开始得了。可以呀、啊、那你就传话吧。延陵公主站起来，在仆人的手里头拿过个三角小旗儿，把这小旗儿摇三摇晃三晃，赛马的人全都准备了。今年参加这场比赛的一共有500余人，有文武百官，有宫廷侍卫，有平常善于骑马的骑手。因为这个赛马嘛，不拘你的身份，凡是参加者一律欢迎，优秀者还中奖。两旁边有乐队，有鼓药手，都在这里助着威。就见公主把旗子往前一晃，炮响一声，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鼓声一响，头一波比赛的开始了。长马一边吃着一边看着，一想，这北国人骑马确实有两下。这高超的马术果然名不虚传，喝有不少人还练花活呢，什么邓里藏身、单筋独立、顺风扯旗，每练一样都博得热烈的掌声。咱们书不重叙，赛来赛去就到了田在彪这儿。田在彪一看该到了走的时候了，平身站起来一抱拳，王家千岁，王后千岁，我也高兴了，我打算也溜溜马。好啊，驸马好好溜一溜，一会儿本王还想跟你比试比试。是，田在彪一想，我先溜我那匹马然后再说。他上了自己的拨龙驹，在这转了几圈回来了。王家千岁，您能不能把您的宝马借我一试，看看他的脚力如何？这是胡尔卡山的命根子，谁敢说这个要求？也只有田在彪以驸马的身份才能提出来。胡尔卡山的真不错，没打分。好啊，你看看我那宝马的脚力如何？来呀，千里火龙驹牵过来。有亲兵把宝马牵过，田在彪任邓班丹飞身上马，冲着公主一递眼色，那意思我可走了，先行一步。想着这，双脚一点飞虎颤，小肚子一碰铁骨梁，微微一带丝缰，真不愧是宝马呀！鬃尾乱扎，皮条跑好，谁呀、啊？一摇头脑袋，打响鼻儿，往下一塌腰，跟一溜红线呀，怎么下去了？一眨眼就没影了。田在彪急紧打马，是赶奔雁门关。这胡尔卡山开始的时候还挺乐，手里端着马奶子，这手拿着把肉，千里马得千里人骑哟。

0: 人借马力，马借人力，驸马爷果然好骑术，好，好，好。哎，不对劲儿，你怎么不转圈跑照直下去了？没影儿了。三王就有点怀疑，长帽一看，该我走了，来到三王的面前，王爷，我这朋友大概糊涂了，不是把道走错了。我去打个招呼，叫他一声啊，我撵撵他。一溜土鞋，踪迹皆无。公主一看，又该我走的时候了。但是公主呢，没骑自己的马，一则脚力不成，二一则跟田太彪商量好了，田太彪那宝马不能扔开，得让他骑着。延陵公主飞身上了伯龙驹，回头看了一眼，爹爹，母后，我去找找驸马爷，这个人人生地不熟，再出了点事儿可怎么办呢？丫头，速去速回。是，延陵公主嘴这么说，心如刀绞一般呐，心说爹娘，女儿对不起你们。你们把我将养成人不容易啊，女儿跟你们告辞了。眼泪在眼圈一转，但是别人没有发觉，他紧打马的后胯，再看这匹闪电伯龙驹，稀溜溜吼叫，一溜沿线也没影了。一开始两边还敲鼓呢，咕给助威。三王虎卡山也乐，左等也不回来，右等还不回来，就过去一个多时辰了。三王的马奶子也不喝了，把肉也不啃了，站起来了。孩儿们，哟，我这怎么回事？你赶紧去看看，他们三个到哪里去了？是，孩儿们带着50名马队。就奔这个方向就下去了，又有半个时辰，累得满头大汗回来了。回三王的话，这三位是踪迹皆无。哟，这回呼尔卡山可动了脑筋了，前思后想，眨巴眨巴眼睛，这里边有什么文章？难道说把我的宝马给拐跑了？他突然想起一件事儿，几天以前他接这个通知。说在沙堰岭，元顺帝张天杰摆下一座万寿火光阵，要以此阵与明营决一雌雄，告诉他严守金马城，防范奸细。我见驸马能不能是奸细？虽然说没有什么把握，脚这个事儿有点毛病。他吩咐一声，给我带马抬刀，我一定把他们追回。这回这喜事儿变成丧事儿了，赛马会也停止了。胡尔卡山带领几百新兵在后头这紧紧追赶，安下他们不说，单表前面这仨人，田代彪一口气跑出有50里地，到了个山坡底下，这才把马带住，打量旁回头观看，等了半天，就见前面一个黑点儿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眨眼到了面前，正是雌雄眼长帽。哎呀，好不容易把你撵上，哎呀，把帽他也可累死了。公主何在？你在后边，一会儿就来。二人并马等候。哎，时间不大，公主也到了。三个人凑到一起，一商量，咱们得越雁门关呢，不在那块进不了万里长城，拨马就走。可巧他们刚一转身，正好遇着一支骑熊，这支部队直接归三王胡尔卡山指挥，带队的队官外人送号的混胆太岁叫罗彪，这家伙人高马大，手使一队兵刃叫五刃锋。这兵刃特殊，那也是北蒙金马城第一员猛将啊。罗彪领着人正巡逻呢，一抬头一看，来仨人， 赶紧把道路拦住。飞马到了近前，他一看认识是公主，那两个人他不认识。罗彪把武振峰交于单手，抱拳禀问，对面是公主吗？卑职有盔甲在身，不能下马施以全礼，望公主见谅。银铃公主吓了一跳，她认识这个罗彪，心说要叫他识破我们就过不去了啊。纳了半天是罗将军啊，是我，你在这巡逻放哨呢？是，奉王驾之意在此巡逻，这没有外人，这是我新招的驸马，这是驸马爷的朋友。今天天高气爽，我们打算溜达溜达，把道路闪开吧。公主，但不知可有三王的旨意？胡说，我们溜达要什么旨意？我就是旨意，把道路闪开。罗彪一看公主生气了，不敢再坚持，马上传令把道路闪开。三匹马过去了，罗彪还纳闷呢，这公主溜达往哪儿溜达？这条大道是奔雁门关，这是禁区，是不准随便溜达的。三王一再有旨啊，不管任何人，禁止随便出入。可这事怎么弄的？又一想得了，早晚王爷要怪，有你姑娘在这顶着，我管得了吗？他正在这生闷气，突然发现在那个方向尘头大起，能来了五六百人呢、啊。这谁？一会儿到了眼前了，正是三王胡尔卡山。混蛋太岁罗彪赶紧过来接驾，就见胡尔卡山气色不正。罗彪，你可看见公主？看见了，在什么地方？刚过去，几个人？我看见三个。哎呀，你为什么把他放过去？回王爷，我本来不想放，但是公主生气了，臣不敢不放。呸！你个饭桶，那两个人都是奸细，拐走我的千里火龙驹，我非把他们抓住不可。来人呐，给我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田代彪盗走千里火龙驹，这下捅了马蜂窝。三王胡尔卡山一看上了当了，不由得冲冲大怒，率领援兵援将，还有那位混蛋太岁罗彪，在后边是紧紧的追赶。长茂三个人呢，能耐是有，但是不敢恋战，因为脚下这个地方属于金马城，他们几个人人单势孤，恐怕因小失大，干脆跑进雁门关，回到自己那地盘就算放心了。但有一样，慌不择路，跑着跑着把道走错了。长茂和田代彪抬头这么一看，哟，这是什么地方？三面环山，当间是个山沟。这山呢，跟别的山还不一样，一棵树都不长，陡壁悬崖，上主天，下主地，像镜子面那么光亮，也慢说人上不去，叫燕子也难越过呀。再往前走了一程，走在绝路上， 一座大山横住去路，长茂跟田三彪一商议，不行，此路不通，莫回头去，咱另寻他路。三个人能把马拨回来，正好让三王胡尔卡山领兵把山口给堵了。到了这阵儿，银铃公主才想起来，说咱那把道走错了，这个地方叫簸箕山，您听这名多别扭，这簸箕就是清理卫生那工具，就形容这个地方三面是山，一面是口，要把这口给堵上，还出不去。长茂一看，得，事到如今，不拼命也不行了，你们夫妻在后面给我关敌料阵，冒铁，我把他们打死了。公主一听，赶紧把他拦住，说你等一等，后边追来的是我爹，我怎好伤了父女的感情，容我过去跟我爹讲讲理，如果能把他们放出去还是不打为妙。哎呀，讲也白讲啊，现在你们父女也是仇敌了。但是长茂一想，人家公主有这个要求，也不便勉强，他压着火跟田代彪在后边等着。单说银铃公主催马来到山口，一看援兵援将早把这封锁了，他父亲胡尔卡山怒冲冲横刀立马挡住去路。公主啊，这心跟刀绞的一样，没想到爷儿俩闹到这种地步，没有办法，娇滴滴的声音，爹爹，不孝的女儿，我有理了。三王一看，鼻子眼儿都冒火。

我算瞎了眼了，把你拉不成人，闹了半天你是个无耻之辈呀！你广乡中漂亮小伙，把祖宗、国家、父母都扔到九霄云外，你就是个会说话的畜生。从现在开始，妇女的感情一刀两断，来来来，咱俩分上下论高低，你把我扎死也好，我把你砍死也好，咱们是冤家对头。说着话拍马舞刀就下了毒手。延陵公主能跟爹还手吗？左躲右闪，一边躲着一边在这说好话，爹爹息怒，爹爹息怒，儿又下情回禀，你还有什么说的？爹呀，您呢别一条道跑到黑，别伤了女儿的心，我是那种下贱的人，我怎么就非乡中的漂亮小伙把祖宗能忘了？女儿，我有一肚子话早就想跟您说，您看看当今的世道吧。我四叔元顺帝昏君无道，把国家管理到这般地步，他的江山完了，元朝的社稷不可挽救了，就像别人形容的那样，有如风口之灯，不愁在微微尽灭，风大点这灯就灭了。这件事情怨谁呢？怨他自己干出来的。再者一说，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江山社稷不是一家一人的天下。朱元璋明君有道，颇得民心，人家才有了江山社稷，您何必非得前头给挡着呢？再者说，您挡得住吗？您跟我四叔搅在一起趟了这个浑水，激怒朱元璋，打到金马城，把咱家的祖坟都得刨了啊。女儿虽然嫁给田在彪，但是早早晚晚能在洪武万岁的面前多加美言，起码能保住父母的生命。我觉得女儿这么做不算不对呀。爹爹，人家来是为盗马来的，您就赏个面子，把千里火龙驹赠给他们吧，这也算您立个功，也留一条后路。不知道爹爹能不能听女儿的话？哎呀，丫头啊，你别说了，抡起大刀就剁。公主仍然不敢还手。你说这个胡尔卡山就这一刀把姑娘杀了，这玩意也有点舍不得。在旁边就怒恼大将罗彪，罗彪一看这不行，那这么打下去得等什么时候？得眼看着长茂跟田在彪跑了，他催马晃吴任峰加入战群，王家千岁，把归主交给我。这阵儿啊，胡尔卡山正在气头上，也就答应了，告诉混蛋太岁罗彪，忘死了给我打，打死这个丫头用不着你偿命。打这个混蛋太岁罗彪，要叫白了就是混蛋太岁。为什么呢？你像这人四十来岁什么都不懂，
人家爷俩舍不得动手，你算干什么呢？你这不撒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吗？他还来暴打不平来了，三王家的怎么干他还就怎么干，轮开五阵风大战延陵公主。你看公主在他爹面前不敢下手，在罗彪面前还不敢下手吗？公主可气坏了，晃动西谷中刀大战罗彪，也就是十几个回合，延陵公主一个没主意，被罗彪的五刃风正扎到左肋之上，耳聋聋就听见噗，这一下扎了个大透膛，可怜延陵公主惨叫一声，死于马下。三王火卡山在后边看，哎呀，可疼死本妈！到这阵后悔没用喽，眼瞅着姑娘死了，又不能怪罗彪，他把一肚子火全都集中到长毛偏在彪身上，这两个男蛮一定不能让他们跑了，把他们抓住碎尸万段。哇，援兵援将全闯上来了，长帽在后头一看，哎呀，完了，可惜两个小人哦，刚成亲就一命呜呼了。我说田子彪，

非得给公主报了仇不可。长茂压不住火了，一马趟翻，抡起羽王神术，把援兵打的是四散奔逃，终于闯开一条血路，跟田代彪赶奔雁门关。他们是怯战怯走，胡尔卡山紧追不舍。咱没说吗？这是属于人家的地盘，处处都有人家的人呢。援兵是越追人越多，越打将越勇，把田再彪跟长茂累的盔歪甲卸，带狼抛松，实在有点支持不住了。远远就瞅着雁门关，长茂心里说话，这要能过了万里长城，我们俩这条命就算保住了。但是又一想，哪有那么便宜啊，这座关口还是一场凶杀恶战啊。两个人催马来到关前，就听见啪一声炮响，田再彪把牙关一咬，心说话，新的战斗又开始了。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什么呢？城门开处发现一支军队打着民营的旗号，在旗脚之下三员大将，为首正中的这位舔着大草包肚子，手中平端铁枪，正是二王胡德海。上吹手有一人手持七宝猪龙铲，正是把柄哪吒胡德济。下吹手这位愣头愣脑的，正是野人熊胡强。把长茂乐得好像没蹦起来，哎呀，我这怎么回事？雁门关怎么到了咱的手里了？就见胡德海舔着肚子就喊：“茂啊，再彪，你们辛苦了，快到这里来。胡强，你去替他二人阻挡一阵。得令啊，哗啦啦啦！”胡强一晃三节棍，把三帮胡尔卡山混胆太岁罗彪给挡住了。长茂跟田代彪来到胡德海的马前，一家人相见。那么怎么回事呢？怎么胡德海占领雁门关了呢？原来田代彪长茂走了以后，朱元璋和军师刘伯温实在是放心不下。在他们走后不到五天，四宝大将托金龙就派老驸马左都御来见朱元璋，言说在火龙沟摆下一座万寿火光阵，要求他们观阵。朱元璋领人把这座阵也看了，最后打赌击掌，两个月的时间破阵。托金龙表示的很好，如果这座大阵真给破了，我们就是服输认罪啊，年年进贡，岁岁朝臣，永远再不反对中国。如果你们破不了这座大阵，就以黄河为界，黄河南边属于大明帝国，黄河北边属于大元。朱元璋为这个事儿签字画了押了，那叫白纸画黑道，把大戳卡上，说话就算数。打完赌以后，他们就

白羊关听信儿，左等长茂他们也不来，右等长茂也没信儿。他们心说，要没有千里火龙驹，没有宝甲，想破这座大阵势比登天，还是军师刘伯温给出个主意，恐怕长茂和田再彪过不了雁门关，命胡大海带着胡德济和胡强夜袭雁门关，结果把这座关口给占领了，目的就是等着接应田再彪跟长茂。没想过了三天，果然长茂和田再彪到了，胡大海这才开关迎接。长茂和田再彪大喜呀、我二大爷，这后边的胡尔卡山这老家可够凶的，特别是那个混蛋太岁，把我们追得可苦了，一定要给侄儿报仇雪恨。孩子放心，现在到家了，在大爷的面前一定跟你出气。胡强啊，狠狠给我打。这个胡强啊，咱不仅说过一回了，要讲究能耐，他比长茂大，要讲的力气比长茂足，但这位就叫发傻，没什么心眼儿，所以啊比长茂就显得差得多得多，但是真要打起来谁也不行。就见野真雄胡强晃动虎尾三节棍大战混蛋太岁，五六个回合，就见这三节棍走下盘奔马腿，这混蛋太岁一个没注意，把马腿让人家打折了。混蛋太岁大头朝下哭青，从马上就摔下来。胡强一看把大嘴咧起，这回完了喽，哪里走，把三节棍别起来，伸出两只手就活捉了罗彪。他那意思抓个活的，没想到回归本队往地下一放，着一看傻眼了，由于用力过猛，把这混蛋太岁夹的是七窍流血，两头冒泡，给夹死了。胡强一抖了手，劲儿大喽。等再翻回头去，赶散援兵援将。胡尔卡山一看，姑娘也搭上了，宝马也叫人偷走了，想要报仇也不可能，万般无奈，收兵撤退，回金马城去了。单说长茂和田德彪进了雁门关，见着洪武万岁朱元璋、大帅徐达、军师刘伯温，朱元璋亲自给摆宴敬酒，给二人定了首功一件。长茂呢就把盗马的经过如实讲了一遍，说的有意思的地方，朱元璋是捧腹大笑。当说的延陵公主死在簸箕山，众人是深感惋惜，也安慰田再彪。这些琐碎的事儿，咱不详细说了，摆在眼前的大事就是如何破万寿火光阵。宝马是倒回来了，宝甲怎么办呢？在前文书咱说了，他们两路分工，田子彪、长茂上金马城盗马，朱永杰、徐芳负责盗宝甲。可到了现在，这宝甲也没盗出来，现在离破阵还有三。

天的时间，也就是说三天以内破不了万寿火光阵，朱元璋就要化伏前沿，把黄河以北广大的国土就得给人家元人倒出来，能不着急吗？朱深、朱永杰和徐芳实在是有点挂不住啊！你看人家倒宝马都回来了，他俩的宝甲还没影子呢。那边又济公又祝贺，朱永杰这脸跟大红布一样，偷偷的一拉徐芳，两个人离开雁门关，到了没人的地方，朱永杰就跟徐芳商量，你说怎么办？咱们爷儿俩无论如何得把宝甲偷出来，不然没法交代。徐芳把小脑袋一拨了，想到一件良策。

0: 身朱永杰和徐芳实在是有点挂不住。你看人家盗宝马都回来了，他俩的宝甲还没影子呢。那边又济公又祝贺，朱永杰这脸跟大红布一样，偷偷的一拉徐芳，两个人离开雁门关，到了没人的地方，朱永杰就跟徐芳商量，你说怎么办，咱们爷儿俩无论如何得把宝甲偷出来，不然没法交代。徐芳把小脑袋一拨了，可不是咱们的，可咱们比他那难得多得多呀。你想想，那宝甲穿着四宝将驼金龙的身上，咱能没事去扒他衣裳去吗？难呐！你我二人三探沙堰岭，始终没有得手。要你这么一说，今儿啊，咱们再试探一回。
1: 是啊，无论如何，今天把宝甲咱得倒出来。他们俩商议之后，决定也来个两路分兵，三更天在沙堰岭聚齐，谁得手谁先盗宝甲，天亮以后回雁门关交令。就这样，朱永杰跟徐芳分了兵了。咱先安下朱永杰不说，说这小矬子徐芳，他的年纪比一般年轻人都大得多，不过他是个孩子，脾气蹦蹦哒哒，没正形。这天晚上他跟朱永杰分手，是夜探天罡寺，说怎么跑天罡寺来了。要说书的一张嘴难表两家的事儿。沙堰岭这个地方大透了，共有72道山岔，山也特别多，其中有一座山叫龙首峰。在龙首峰的半山腰有一座大庙叫天罡寺，元顺帝把大本营就安在这儿，所以徐芳必须得上这儿来，驼金龙也住在这儿。以前他来过三回盗宝甲都没得手，今年是第四次。等他到了龙首峰，已经是二更天左右了。徐芳打凉棚一看，前面有一片树林，他就进了树林了，坐在地下，小眼睛眨嘛眨嘛，合计这个道，要进了天罡寺，怎样探听，怎样下手，怎么能把宝甲弄出来，他得琢磨琢磨。哎呀，路上也乏累了，坐着脚就不得劲儿，仰面往地下一躺，俩手抱着后脑勺，二郎腿一带，在这闭目养神。突然间就觉着，哗，又下开雨了，把脸都浇湿了。徐芳一不了身起来，心说哇，刚才还满天星斗，连点风丝儿也没有，怎么下开雨了？用手一扑着这脸，呀啪！我怎么骚啊？一抬头，仍然是满天星斗，不知道谁在树上往下尿尿，可把徐芳给气的，心说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呀！怪不得我倒不出宝甲来，拿我当厕所了。咱没说吗，徐芳是个小孩子脾气，把盗宝甲的事儿扔到九霄云外了，一蹦蹦多高，指这棵树就骂，瞎了，哪个瞎了带沙子的，你这个老爸哪还没有，再不下来我可骂你的祖宗。本来他嗓子贼尖，这么一叫唤，听出多远去，就见那树枝刷往左右一分，在上头刺， 果然跳下一个人，把小矬子徐芳吓得嘣就去蹦，呀，探背绑擦了，就拽出冰铁鸳鸯棒，拉出架子瞪着小圆眼睛。他仔细一看呢，树上跳下这个人儿，闹了半天是个小孩，恍恍惚惚瞅他这模样，最多不超过十三四岁，头上梳着日月双杂髻，墨根系着头绳，身穿彩莲衣，腰里系着燕子三朝水的百褶裙，打着半截鱼鳞锅锤，蹬着一双大尾巴兜跟洒鞋，斜背个兜子，手里是赤手空拳，钉子步往那一站，正好正系裤腰带呢。往脸上一看，这小孩长得是圆蓬脸，跟红苹果一样，弯弯的两道细眉，一对大葡萄粒的眼睛，鼓鼻子鼓眼的，长得那么好看。徐芳心说：“这谁家孩子？怎么他妈这么缺德呀？”用鸳鸯棒一指，呆，我说你哪来的狗崽子，这么大地方怎么拿我当厕所呢？这小孩也乐了，我说你这人真怪，这么大山叶岭我哪儿不行当厕所，谁让你在这树底下待着来的，呀你把我教了你还有理，不用问，你一定是个贼坯子，小兔崽子，你休走招吧。这小孩一听不乐意了，哎，我说小矬子，你说话嘴干净点，你别认为我不认识你，你不就是徐芳吗？北侠唐矬子不就你老师吗？叫你学那点能耐，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子，摁吧摁吧不够一碗，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你呀、啊、干什么我都知道，你不就是想上天罡寺偷宝甲吗？没有镜子你不尿和尿照一照，叫你这模样你能倒得出来吗？我告诉你徐芳，今天你老老实实跪在我的面前叫三声亲师叔，把我哀求的心慈面软，我能帮着你办这个事儿。假如你要不听，我现在就上天罡寺给你报告，我就说你要盗宝甲，要能叫你成了功，我姓你那个姓。呵，把徐芳给气的，心说这小子太不是东西了，就你那小小的年纪，我这年纪我能管你叫师叔吗？你敢找我的便宜，轮棒就砸。这个小孩一晃身唰躲到旁边，哎呀，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啊！看来今天我不跟你点厉害，你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小孩说的话，一撩三彩裙，在里边一伸手，砰，拽出一条鹿筋腾蛇棒。闹了半天，那这个兵人在腰里围着的。这条棒是条宝棒，软中硬，硬中软，长有七尺五寸，不用的时候能缠到腰里头。凡是使这种武器的人，不用问，必有软功夫在身。徐芳也是为之一愣，当两个人一伸手，徐芳是大吃一惊。别看小孩岁数不大，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这条鹿筋藤蛇棒上下翻飞呀、啊！这小孩一边打着，嘴里还一边捣鼓：“徐芳，现在不出三招啊，我使个孤树攀根，我摔你个跟头，让你摔出一丈五去，不信你就量，我要说错了我还姓你那个姓。”把徐芳气得狗油胡子站起来了， 心说你真不怕风大山烂的舌头，就我老师也不敢说这种狂言。小子，大话不是吹的，你来吧。他们两个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徐芳做梦也没想到，你别看孩小，武艺高强，本领精通，这条路金藤是棒，使的是神出鬼没。这孩子说了几句大话，说三招以内能把徐芳扔出一个个子去，还得摔出一丈五去。徐芳有点不服吧，人家真做到了。打着打着，突然使了个卧看巧云式，这一招这个漂亮就别提了。陆金藤是往走下盘，正把徐芳的左腿给缠住。这个棒啊，软中硬，硬中软，把着一缠住之后，就见这小孩手腕子往回一带，你给我躺下吧，这个。徐芳站立不稳，哎呦，肉，两块。摔出去两丈挂零啊，把徐芳摔得眼前冒金星，这屁股蛋子火烧火燎那么疼，可把他气坏。徐芳心说，我这是遇上仇敌了，不下毒手是不行的。一个鲤鱼打挺在地下站起来，嗨，棒交单手在脖子上就拽出子午问心兵那个枣胡镖。徐芳打这玩意是有两下子，想给这孩子来一下，但是把难气掏出来的一回头，再找这小孩踪迹皆无呀，哪去了，溜了，别出来。徐芳在这破口大骂，骂了半天，广听见山峰呼呼之响，人果然是不见了。可徐芳那个气呀，把枣胡镖带好了，气得一个劲儿拨着脑袋，心说我呀，不夜探天罡寺了，我回去了。这个宝甲还能到吗？但他走了一股理想，不行。原来他跟朱深两个人约会好了，三更天在天罡寺不见不散，天亮以前到了宝甲回去交令。你说我半截腰走了，不把朱深甩在这儿呢？哎呀，还得回去。徐芳强硬着脑瓜皮，背好了冰铁棒，这才赶奔天罡寺。他到天罡寺的时候还不到三更天，凭着他飞檐走壁的本领，就登上大雄宝殿。居高临下他一看，底下是闪闪的灯火，援兵戒备森严，院子里冷冷清清的，但是大殿灯光明亮，摘耳侧听里面正在谈话。徐芳来到大殿的后坡，用脚趾头挂住阴阳瓦，把这身子就提溜起来了，使了个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这要没有独到的功夫，练不到这手，全身的重量都运用到脚趾头上了。他闭住呼吸，头眼往大殿里观看，隔着个窗户上亮，看得挺清。就见正中央设着一把龙椅， 那无道昏君元顺帝居中而坐，再看他头上戴着软包巾，两颗金帽叉，顶梁门安着块无瑕美玉，身穿绣花的团龙袍，腰束金带，往元顺帝的脸上一看，跟那包子差不多，都锁在一块儿。什么原因呢？心情不舒畅，脑门子皱个疙瘩，两个眼眶也塌下去了，脸上一点光泽都没有，看出来是愁肠百转。上春手坐着个老道，身材高大，形如骷髅，背后背着七星三门剑，手拿铁拂尘。徐芳一看认得，就是那火龙道长张天杰，百万寿火光镇的镇主。下垂手坐仨人，大王胡尔卡金，二王胡尔卡银，四宝将军托金龙。再往两旁一看，站着不少援兵援将，一个个盔明甲亮，佩刀悬剑，鸦雀无声，谁不敢言语。就听里边正在议事呢，徐芳一想，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他并起凝神，摘耳侧听，谁发言呢？火龙道长张天杰正劝元顺帝，看这意思劝了不是一会儿了。就听张天杰说，陛下请放宽心，我的万寿火光阵准保能够取胜，不能失败。您别看江山丢了，我们还能夺得回来，您何必这么发愁呢？胡尔卡金、胡尔卡银也不断的插话，贤弟算了吧，要把你愁坏了，将来的一统江山何人执掌啊？方才军师不是说了，我们这个大阵一定能取胜，假如说万里有一大阵失败了，我们还有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马，你何必这么发愁呢？就见元顺帝不住的晃脑袋，跟那拨浪鼓差不多。我不是愁别的，朕悔不该当初没听众卿之言，我重用了萨顿呐、误信谗言，才把江山丢了。我看现在没什么把握，就能凭着这个阵就把朱元璋杀退。哎，但愿苍天睁眼吧，神佛保佑，如果朕再要有一统江山，必定明修政治，重用贤臣啊，口不应心，天诛地灭。徐芳心里说话，放你娘的屁，狗还改得了吃屎，叫你这模样的还能掌握住江山，真是白日做梦。徐芳啊，不爱听他们谈这些话，他主要想在四宝将托金龙身上打主意。他为盗宝甲来的，但他仔细一看，托金龙也换了装，头上没顶珍珠夜明盔，身上没穿防火连珠甲。他有点纳闷，他妈这小子把宝甲藏在哪儿了？难道说事先他有了防备了？徐芳正想着，托金龙发言了，陛下你老人家忘恩，这座大阵我们一定能取胜，如果不能取胜，咱们还有别的办法，臣都做好了准备了。元顺帝啊，想起点事儿，爱卿最近明营在咱们天罡寺打了主意了，据军兵报道， 在近几十天当中，他们三番两次来探天罡寺，咱不得不留神注意啊，可能是冲你的宝甲来的。陛下，您猜着了，他为什么冲咱的宝甲呢？他打算利用我的宝甲破阵，不穿我的甲，想要进万寿火光阵势必当天。所以说，臣都做了准备了，宝甲早藏起来了。他们呢，就是大罗金仙也弄不去。哎，徐芳一听这个，来精神头了，脖子伸多长，耳朵拽多大，在这注意听着。就听元春帝问：“你藏在那地方保险吗？”“哎，主公放心，平安无事。除了我们自己的人知道，谁也不知道。”“那就好。不过金龙啊，明营有世外的高人，常人做不到的事儿，他们可做得到啊。朕十分担心，你还要严加防范的好。”就是托金龙怎么说，元春帝也不放心。后来弄得托金龙挺不痛快，说：“陛下这么办，你要不放心这宝甲，我派人看看去，给您取来一看，您就知道了。”这元春帝还犯了毛病了，非要瞅一瞅，真要宝甲在，他才放心。要不见怎么他也不放心。托金龙就让老驸马左都御去看去。小驼子徐芳一听，心中暗喜：“哎呦，人走石起，马走镖，兔子走石起，枪打不着啊！你看着没？也该着我徐芳时来运转，也立成大功一件，想什么就来什么。你去看去，我也溜达溜达。”他双腿一飘，才惹来杀身。

片无垠的沙漠，一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全省进一步深化开发区改革动员大会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田景辰率调研组到珲春市调研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和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情况。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5月25号，全省进一步深化开发区改革动员大会在长春召开，省委书记黄强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这次会议既是动员大会，又是誓师大会，标志着改革正式启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破釜沉舟的勇气和背水一战的魄力，重塑体制机制，整治顽瘴痼疾，激发内生动力，坚决打好打赢，进一步深化开发区改革攻坚战，为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黄强指出，深化开发区改革是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匡正政绩观偏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有力举措，必须充分认识我省开发区在吉林振兴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以改革破题、以开放破局，强力拉动开发区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黄强强调，推动改革向纵深挺进，必须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把开发区打造成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主力军、全面振兴主引擎。一要全力打造治理创新高地，统筹抓好整合撤并，有序剥离社会职能，实现轻装上阵，回归主责主业。创新管理体制机制，精简内设机构和管理层级，完善考评体系，提升运行效率。二要全力打造干事创业高地，鲜明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严把人员入口关，选优配强领导班子，实现群贤毕至，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人才辈出，建立健全激励约束和赛马机制，探索实行员额管理，形成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俯者抓的新风正气。三要全力打造产业振兴高地，坚持无规划、不建设，科学确定主辅产业和功能定位，实现错位发展，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招商引资新模式，充分把握历史机遇，进一步深化与俄罗斯等周边国家交流合作。四要全力打造集约发展高地，强化财政金融支持，提升土地利用效能，有效盘活闲置资产。五要全力打造营商环境高地，学习先进地区经验做法，量体裁衣，精准放权，构建良好创新生态，营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政策环境，让政务服务既有尺度更有温度，市场规则既讲公平更讲诚信，政商关系既亲而有度更亲而有为。黄强要求，要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实践，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各级党委要扛起主体责任，一把手要亲自抓，提级不稳推进改革，各级各类开发区要守好守牢安全底线、生态红线、地方政府债务警戒线和统计数据质量线，比一比赛一赛高质量发展的真成绩，尽快形成骏马奔腾、快马扬鞭、奋勇争先的崭新局面。黄强强调，改革是检验各级干部的试金石，每名领导干部都要牢记，只有落后的领导，没有落后的群众，身先士卒，率先垂范，争做雄狮型干部，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改革任务落地，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恪守公和廉，绝不当昏官、懒官、庸官、贪官，绝不搞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真正取信于民、造福于民。
2: 5月27号，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田锦晨率调研组到珲春市，围绕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和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情况开展调研。延边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延边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珲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强、珲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吕玉华等陪同调研。调研组先后来到全国人大法工委珲春基层立法联系点、西安街道长安社区、珲春三元彩钢有限公司等地，详细了解基层立法联系点阵地建设、制度运行、民意收集、普法宣。

0: 传等各项工作落实情况。调研组聚焦民族团结进步核心工作，重点调研民族团结创建活动开展、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民族政策落实、边境地区民族治理、基层民族服务保障等推进情况。调研组指出，珲春地处边境前沿，多民族聚居，多文化交融，做好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意义重大，责任特殊。当地始终把民族团结作为基础性工作抓实抓细，依托基层立法联系点畅通民意渠道，将法治建设与民族团结创建深度融合，积累了诸多务实有效的经验做法，值得总结借鉴。调研组强调，要充分认识地方立法对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保障作用，基层立法联系点要持续发挥立法直通车作用，坚持依法治护航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完善工作机制，丰富创建载体，持续增进各民族情感联结，奋力维护边境地区和谐稳定长治久安，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再上新台阶。5月26号，珲春市教育局、珲春市心理健康研究中心暨孝家社协同育人研究中心和珲春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举办做最好的家长主题宣讲活动，聚焦家庭教育难点，普及科学育人理念，助力家小协同育人。活动邀请珲春市五老宣讲团成员现场授课，结合真实家庭教育案例，围绕亲子高效沟通、孩子行为习惯养成、优良家风建设、家长情绪科学管理等核心内容，深入浅出讲解了实用可落地的家庭教育方法，针对性解答了家长在日常育儿中遇到的沟通不畅、教育方式不当等常见难题，有效缓解家长教育焦虑，帮助家长更新育人观念，掌握科学育儿技巧。
1: 这场讲座如同明镜，点醒了迷茫中的自己。我深知孩子在成长途中最珍贵的便是家人的认可、十足的信任与真诚的鼓励，往后我会试着卸下焦躁，放缓陪伴的脚步，用心用爱努力做好父母的责任。
0: 此次宣讲活动是珲春市家风家教主题宣传月系列活动之一，下一步珲春市将持续依托五老宣讲力量，常态化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活动，持续普及科学家教知识，弘扬优良家风家教，丰富家小德育载体，凝聚家小育人合力，全方位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连日来，珲春市中小学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红色研学实践活动火热开展。
2: 在阳关平陆堤、房川龙虎阁和三国边境木栈道，同学们尽览中俄朝三国边境风光，在体验中厚植家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
3: 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要铭记历史，传承红色精神，将红色种子根植在心底，努力成长成才，以青春之力报效祖国。
4: 今后我一定会铭记历史，珍惜当下，把爱国之情化作学习的动力，严格要求自己，做一名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小学生。
2: 走进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五大城收复国土纪念馆等地，同学们则在亲身实践中了解国情，开阔眼界，增长学识。
5: 这次研学活动让我走出课本，走进实地，近距离触摸厚重的历史文脉，真切感悟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
6: 我要铭记历史，心怀家国，努力好好学习，长大争做有担当、爱祖国的好少年。
2: 此次实践活动以行走的思政课为生动载体，依托珲春独特的区位资源等优势，开展了2天1夜的沉浸式研学。
7: 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整合资源，让行走的思政课真正成为滋养学生心灵、培育时代新人的重要载体，助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0: 珲春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近日组织开展了健步跑主题活动，丰富广大干部职工业余文化生活，锤炼队伍作风，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活动现场，城管执法队员精神饱满，整装集结，从明珠广场出发，沿城市主干道健步跑。奔跑过程中，大家队列整齐，步伐矫健，斗志昂扬，充分展现了城管队伍纪律严明、积极进取的良好风貌，为城市街头增添了一道亮丽的文明风景线。
8: 我们城管执法大队组织此次全员健步活动，既强健了队伍体魄，

0: 第一集，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 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给我抓住他！
2: 来了，好了，这下安全了。
3: 小芳，你怎么来了？
2: 专程来找你啊，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3: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2: 你现在去哪里啊？
3: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2: 一定要小心啊！
3: 我会的，放心吧。
4: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5: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4: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美丽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啊。
1: 出座，爆发就在戏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2: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法混出去，

0: 等一下，我有办法。
1: 你有办法？
0: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2: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3: 是。
4: 你们认错人了吧？
2: 怎么是你？
4: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2: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4: 你要抓我？
2: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5: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2: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6: 你想讲什么？
2: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6: 你在威胁我？
2: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4: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2: 啊，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
2: 许曼。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2: 许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
2: 啊，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3: 许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4: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2: 老师。
0: 爸爸，
4: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2: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4: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4: 天亮了，特务们
3: 还会回来的，
4: 走吧。
2: 老师，
4: 走吧。走。
5: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6: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7: 哎，好，明白。
6: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8: 好，一定，一定，一定，一定，我们记住了。
3: 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0: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8: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9: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8: 说好。
6: 张静啊，
10: 啊，
6: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10: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11: 怎么还要木棍儿啊？
8: 对啊，
10: 走夜路打狼啊。
6: 张静啊，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10: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12: 激动死了，
13: 这是我的梦想啊。
10: 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12: 哎，好，
10: 啊，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0: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3: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8: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2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14: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肖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8: 是啊，是啊。
14: 肖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15: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8: 这么远。哎呦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12: 这么久。
10: 哎，你怎么 怎么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8: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10: 好，那你本名叫什么呀？
8: 啊，姚昌玉。
10: 哦，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8: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慕课。
10: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8: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10: 我看你呀、啊，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8: 哎呦，好名字呀！
1: 取个新名字吧。
8: 谢谢，我也想要一下。
11: 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10: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来，给你换上我这布鞋。
11: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10: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11: 不行不行。不行，金姐姐，
10: 你就穿上吧。
11: 可是，哎呀，谢谢你，金姐姐。
7: 同学们，我们来唱个歌，鼓鼓劲儿吧。
16: 好。

张晋、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为了更好地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辛亥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辛亥，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2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
2: 好，
1: 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延安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
0: 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你不为我高兴吗？
1: 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啊。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
0: 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战壕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
1: 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
0: 六年前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0: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松。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
1: 原来是这样。
0: 我痛恨我的家庭。
1: 为什么？
0: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
1: 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0: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000000人民之中华。
2: 徐曼，又被冻醒了？
1: 没有，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
2: 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哎，干脆 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1: 嗯，好好好，
2: 来来来，
1: 哎呀，暖和多了，
2: 这下暖和了吧？
1: 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2: 我，哎呀，我有什么好讲的？
1: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2: 嗨，哪有什么传奇啊？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镜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静女其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1: 那后来呢？
2: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1: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2: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1: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2: 看看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3: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1: 哦，徐曼，坐吧。
2: 哎，
1: 延安的晚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1: 徐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1: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1: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1: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1: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
2: 没有。
1: 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英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2: 嗯，
1: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2: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3: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报，哎，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2: 静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3: 对啊，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2: 岗哨，
3: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2: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3: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2: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3: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2: 静姐姐，
3: 嗯，
2: 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3: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2: 你也要写这些？
3: 嗯，怎么了？
2: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3: 徐曼， 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2: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3: 编曲群众识文断字的本

0: 就不读，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1: 好了，我说不过你，
0: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0: 什么？
1: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0: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他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
1: 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啊，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她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就是一句没听懂。
2: 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叫。
3: 抗战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4: 来呀，搭把手啊！
5: 完了，完了！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着听戏搬道具的活。
6: 就是，
7: 就是。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8: 我就是想不通。
7: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8: 金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7: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8: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7: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8: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0: 1941年春天，

0: 负伤从前线回到沿岸，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1: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2: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1: 是啊。
2: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1: 我们又重逢了。
2: 宝华，
1: 嗯，
2: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1: 徐曼，我，
2: 嗯，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1: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2: 啊，哦，给你。
1: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2: 快板儿，这是你的？
1: 不，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2: 遗物？他是谁？
1: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0: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3: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宝华，
4: 宝华，你看，啊，这是什么？
5: 洋芋
4: 啊！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5: 连长说，啊，连长说啊，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
4: 喏，就是这个大洋芋。哎呀，
5: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4: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5: 哎呀，我饿坏了。

0: 这人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
1: 魏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
0: 宝华，胡说什么呢？
1: 魏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0: 不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1: 啊，你也有
0: 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2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戏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哎呀，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

0: 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它。
1: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0: 啊，好啊。啊，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
1: 哦，你是想学作曲？
0: 对呀。啊，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1: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
0: 哎，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1: 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
0: 哎呀，要是再有一个杨宇就完美了。
2: 1940年冬天，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宝华、周卫民、索再良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3: 连长，敌人又冲上来了。
4: 报告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5: 好，同志们，有胆准备冲。鬼子退了，撤。
4: 那边，在那边。
5: 老乡，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4: 走得慌乱，大伙儿忘了村里的王老太，他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5: 是啊，
6: 王老太的儿子打鬼子牺牲了，
5: 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4: 是啊。
5: 好，我跟你们去。
7: 连长，
5: 你指挥部队，我去。
7: 我也去。
5: 好，鬼子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
7: 哎，我们要转移副担架。
5: 啊，这会儿去哪找啊？
7: 去卸下门板当担架，我们走。
4: 哎，好好。
7: 鬼子发现我们了，
5: 快快
7: 快！
4: 我，
7: 魏民，魏民，中弹了！
5: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走。
8: 周同志，你
7: 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魏民。
5: 别管我，
7: 走，
5: 走。
1: 我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啊。
5: 来，
1: 不行，
5: 来不行。
1: 不不不，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来，坚持一下。
5: 宝华，宝华，
1: 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儿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儿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儿即将启程，此后行程已无一定，各自保重。

0: 老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满，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文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莱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0: 静姐姐，
2: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0: 哎呀，我没有。
2: 你100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好姑娘，别伤感了，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地 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道延安去》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啊，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

0: 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1: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0: 啊，我听说刘赤、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2: 小哥子，
3: 哎，
2: 抡了一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啊，给来上一段鼓鼓劲儿吧。
3: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4: 好，
3: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4: 好，
3: 哎哎哎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4: 好，
1: 小刚子厉害呀，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快板
3: 啊，
1: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3: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2: 哎，同志们，同志们，开饭喽！
5: 哎，老赵，今天早上多挑一个桶啊！
6: 是啊，老赵，这桶里是啥呀？
5: 是啥呀？
6: 啊？
5: 这怎么喝呀，
1: 张班长？
5: 啊，
1: 怎么了？
2: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啊啃窝头。你这么两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1: 哎，
2: 别发愁，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5: 拿上桶去。
3: 同志，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1: 这是
3: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1: 桦树皮饭盒
3: 啊，
1: 你们就用这个？
3: 哎，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7: 对，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3: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8: 说得好，说得好。
9: 老乡们过来慰问咱们了，还给他们跳秧歌呢。
1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1: 哎呦，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3: 呦，哎呦，哎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佣兵模范。

0: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1: 大叔，你开开门呀！
2: 两个都说过多少回了，你回去吧。
1: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2: 来个八路井缓迎，来个嫌犯的女角色，走人。
1: 你
3: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
1: 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3: 哎，这也怪你。
1: 怪我？
3: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1: 为什么？
3: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1: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3: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2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1: 啊，原来是这样啊。
3: 啊，哎，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1: 小刚子，
3: 哎，
1: 你回去吧。
3: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1: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3: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1: 好，那我收下。
3: 哎，
4: 康子哥哥，康子哥哥，
3: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4: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1: 我是啊。
4: 你带我去延安吧。
1: 我带你？为什么？
4: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呀。
1: 哎呀，你多大了？
4: 我都14了。
1: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4: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1: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6、7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4: 生产小能手？
1: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3: 哎，
1: 你带二妮回去。
3: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4: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1: 会的，我会再来的。
0: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5: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1: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4: 米面，还有2个窝头。
5: 哎呀，这粮食太紧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1: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 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答
5: 啊，
1: 二妮，饿坏了吧？拿上吃。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你也快吃点吧。
5: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1: 啊，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5: 哎，
1: 来。
5: 哎，你咋不吃呢？
1: 我还不饿。
5: 不对，你让我看看。
1: 哎，大叔，
5: 我看看。闺女啊，
1: 你
5: 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4: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1: 这个挺好啊。
5: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徐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1: 哎，
5: 小星，那你娃儿嘞？

0: 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还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

0: 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邑，号召鲁邑师生走出小鲁邑，走向大鲁邑。
1: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2: 下面登台演出的是拥军秧歌，表演者鲁邑学员魏华。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生得很英勇，也很壮烈。静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卫华。他给我写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居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晋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有

晓萌演播，宝华由赵琳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九二七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8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
5: 来来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钎，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
3: 啊，
4: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6: 退后，
3: 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8: 是老张啊！
4: 啊，
8: 是张局长啊！
7: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8: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9: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哎呦，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啊，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哎，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2: 啊，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好好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这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老张，
8: 张局长，
7: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10: 张局长，
9: 保重啊！保重，
10: 保重，
7: 你回去吧，回去吧，
11: 回吧，
9: 回吧。
2: 哎，

0: 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1: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0: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1: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0: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1: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0: 哎，
1: 菜别炒糊了。
0: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1: 好，
0: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1: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0: 这是有讲究的。
1: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0: 嗯，
1: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0: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2: 菊子，哎
1: 呦，菊子，正儿，你说什么呢？
2: 饿了。
0: 哦啊，
1: 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0: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雨兰呐，以后真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1: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铁三角。
0: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1: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3: 17床，张福清家属。
4: 哎，在。
3: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4: 啊，
3: 家属做好准备。
4: 哎，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1: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吹去掉了。

0: 爸，你伤口疼不疼？
1: 您疼吗？
2: 锯掉了，是吧？
0: 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2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1楼的房子。
2: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3: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2: 早点出院，真好。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0: 哎，好。哎，
1: 这。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
4: 慢点。
0: 哎，
4: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3: 上班去。哎，
0: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
1: 啊，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3: 张子清，
4: 到。

0: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2: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3: 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4: 三道五条云，敢打敢拼，不撒手。
3: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5: 报告，3班班长徐家才报名，我是共产党员。
6: 连长，我张富清报名，我也是共产党员。
7: 连长，那二娃子报名。
3: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7: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好，你们3个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1支步枪，1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4: 是。
3: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4: 保证完成任务。
8: 我爬上城墙了，快！
9: 我们也上来了，
10: 上来了。
11: 张富清，敌人发现我们了！
8: 狗屎，我都不信你！
11: 二娃子，你的炸药包被打中了，冒喷烟了！
8: 快，
11: 把炸药包丢了！快！
8: 我硬汉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火花！你俩快跳！

够了，坚持，坚持住！

0: 冷锋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第一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唉，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了，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啊？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呀？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2: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2: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啊，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2: 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2: 嗯，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2: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队来信了。爹，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即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嗯，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鸡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娃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
3: 玉兰，来，喝点水啊。
0: 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
3: 哎呀，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0: 你毕业了，上哪儿？
3: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0: 你不回老家了？
3: 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
0: 那恩师在哪儿啊？
3: 哦，你等等啊，来，你看
0: 啊，
3: 哎，这儿，这里啊是武汉，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
0: 这儿。
3: 嗯。
0: 哦，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3: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0: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回老家呀？
3: 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0: 好。
3: 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0: 呀，小镜子。
3: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0: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3: 哎，好。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
0: 啊，
3: 你带行李了吗？
0: 哎呀，没，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3: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相亲相亲相亲，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2: 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七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又是两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师报道。可他又问恩师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师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
3: 来，玉兰，给我手。上，走。哎，可算上来了。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
0: 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3: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三街九巷，五千多人。
0: 哎呀，
3: 哎，玉兰小心点，没事吧？
0: 没事。
3: 慢点慢点慢点。
0: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哎呀，
3: 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

0: 我保护你。啊！哎，看着点，来，玉兰，这有个小溪，等一下啊。来，跳过来。哎，慢点。哎，没事吧？
1: 不行不行，你让我歇一会儿。
0: 好。来，坐会儿坐会儿。
1: 哎，父亲啊。问你个事儿哈。
0: 你说。
1: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0: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1: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了头。哎呀，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哎呀，
0: 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满脸流血，那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炸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没事啊。
1: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0: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1: 哎，
0: 这前面就到了。
1: 好，
0: 你看，来，起来。
1: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0: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1: 啊，
0: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1: 啊，是座旧庙。
0: 哎，玉兰，来，进来进来。
1: 咋啥都没有？晚上咱睡哪儿啊？
0: 没事。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1: 哎，
0: 你等着我啊。
1: 哎。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2: 孩子们喊起来呀！
3: 哟哎哟，
2: 伙计们把死他呀！
3: 哟哎哟，
4: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 三湖啊，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5: 你的电报，
6: 哎哎，
5: 陕西韩总发来的。
6: 哟，老家来的，谢谢啊。
5: 好，走了。
7: 母亲病危，速回。
1: 娘病了。
7: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哎，
1: 好，
7: 走，收拾东西。
1: 哎哎，快，我这就去收拾。哎，路太远了，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7: 拿盆，拿盆啊！
1: 哎，
7: 快，哎，等等。你在说什么？
1: 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7: 二十几天，我带人修水电针，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
1: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7: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八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7: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这袁春帝还犯了毛病，非要瞅一瞅，真要保甲在，他才放心，要不见怎么他也不放心。驼金龙就让老驸马左都御去看去。小驼子勋方一听，心中暗喜，哎呀，人走石器，马走镖，兔子走石器，枪打不着啊。你看着没，也该着我勋方时来运转，也立成大功一件，想什么就来什么。你去看去，我也溜达溜达。他双腿一飘，轻如鹅毛，双脚落于平地，闪身行，跟在左都御身后。就见老驸马披着斗篷，带着四名亲兵，红灯开道，离开天罡寺的正殿，从角门出来，奔后山。徐芳离着他能有三十几步远，偷偷的跟踪，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到了一座山崖前，老驸马停身站住了，让这几名亲兵往寺外看看，见没有什么动静，他迈步走到石壁的前头。徐芳躲在一棵树后，瞪眼看着这石壁啊，像门那么光亮，高下能有一丈五尺。就见左都御把手伸到一个窟窿里去了，在那窟窿里摸了半天，耳聋中就听着石壁发出声音，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徐芳仔细一看，闹了半天是一扇暗门，黑咚咚的，好像张开大嘴似的。这门有多大呢？一个人进去绰绰有余。老驸马就去了，要么等了有片刻之功，就见那手提个包裹在里边出来了。 我们陛下就是不放心呢，这有什么不放心的？他把包袱放到地下，打开，让几个亲兵照着。徐逢借灯光一看，正是珍珠夜明盔、防火连珠甲。老驸马看完了，重新把包包好了，又放到石洞里面，冉冉转身退出来，手伸到那窟窿里，又摸索了半天，就见石门关闭，人家乐呵呵走了。徐芳目送着左都御走远了，心里一转个，就凭我这聪明劲儿，我把石门整开，这甲胄不就属于我的了？他往前迈了一步，突然脑袋一闪，慢着！哎呀，徐芳啊，徐芳，你今年都快40岁了，你这脑袋得复杂一点，能不能上当中计呀？那托金龙可不傻呀，元顺帝也不白给，怎么耽误上房那功夫他们谈论保甲的事儿呢？为什么正我需要的时候他们来看保甲呢？这里边有没有什么烟炮鬼吹灯摆些罗网等着我徐芳往里头钻呢？你们呢，白想这主意，我不上当。徐芳又回树林了，往那一蹲，双手抱着脑袋，他止不住的打主意，心说这个人呢，这心眼别太多就过分了，万一人家不是那么想的，错过这个村可没这个店了。破大阵一共有3天的时间，今儿过去还2天了，那皇上的心里不定多着急呢，难道我徐芳就不能挺身走险？哎，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就试一试。徐芳来劲儿了，奔着蹦起来，把鸳鸯棒在手中一提，迈大步来到石门前进，东张西望，看没有人盯梢，一抬头瞅着那山窟窿了，这窟窿像大碗口那么大，人家左都御把手伸进去不费劲儿，他个儿小，得敲着脚使劲往上拔，把手也伸进去了，一滑来啊，里边有个八愣的螺丝，一拧这玩意儿能转个。徐芳明白了，因为在学艺的时候学过这玩意儿，往左拧拧，往右拧拧，突然就听见这石门嘎吱嘎吱，哎，有门儿！他可劲往左拧，果然是石门开放。小驼子徐芳这个紧张就崩皮了，这心跳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再往后看看，果然没人，他一哈腰钻进石门。这洞不深，看这意思不足3丈，是天然的那么个石洞，外边是人工修的，里边放个石头桌子，上头有个包袱。徐芳把火扇子拿出来，啪啦打着了，借火光一瞅，就是左都御刚才看的那包，一伸手他把包就拿过来了，为了保险起见，把包裹打开仔细检查，果然是珍珠夜明盔、防火连珠甲。这个把徐芳乐的心都从嘴里要跳出来了，手提包裹转身要走，就见这阵洞口那儿站着一个人，口诵佛号：“无量天尊，徐芳， 往哪里走？我张天杰酒后多吃了，就这一嗓子把徐芳吓得我的妈呀，啪来个病墩儿，把这包袱也扔地下了。他一看正是火龙族张天杰，心说话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知道上当还非上当不可。到了现在，徐芳也豁出去了，晃双棒飞身跳到洞口，与张天杰打了照面。就见张天杰用宝剑一指，徐芳啊，错鬼，近两个月来你老跑到沙燕岭这儿折腾来，在这宝甲上打主意，贫道了如指掌。今天小子你一来，我就知道了，你在后坡趴着听声，对不对？把你那脖子拔了有多长，小眼睛瞪得溜圆，贫道我都知道。我跟元帅托金龙一使眼色，故意戏耍你，是让你小子高高兴，当个痛快鬼。小子，你还往哪里去？徐芳一听，打不来了。哎呀，明知道是个当，我是非上不可哟。这牛鼻子老道损透了，张天杰。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今天咱二人分上下论高低，你爷爷我不活了。他蹦起有一丈来高的双棒是扔头便打，他这两下子跟张天杰怎么比，没过三四个照面，被张天杰剑里夹脚，嘡这一脚正踢他后背上。徐芳站立不稳，来个趴虎，援兵往上一闯，马肩头拢二背，把他捆起来。其中有个当兵的不容分说，给徐芳就来顿嘴巴，啪啪啪啪，徐芳打得眼前冒金花，顺嘴角淌血。张天杰迈步走到他的眼前，徐芳，你服也不服？
3: 不服不服不服，就是不服。
2: 死在眼前你还嘴硬，你看这是什么
3: 宝剑？
2: 这宝剑我叫你瞅着，我刺透你的心窝，我把你小子的心摘出来，
3: 你敢？你摘个试试。我告诉你，我徐芳没心，你找不着。
2: 你说这人是个什么人啊？到了这阵还耍贫嘴呢。张天杰恨得牙根都痒痒，说我一剑要把你扎死，我便宜你了，今儿我来特殊的招折磨折磨你。他告诉当兵的在地下抠个坑，把徐芳种在这儿，你说这招损不损？徐芳一听，这老道你他妈损透了，你有种花种菜有种大活人的，哎呀，打了白头。要别人就不言语，这徐芳不行，他一看这人撑着没种上的，我得喊两嗓子，来呀，叫人呐，叫人呐。本来他嗓子就尖，这一嗓子听出多远去。张天杰一笑，你什么英雄，谁救你？我张天杰不是说句大话，来一个抓一个，来俩抓一对儿，谁他也白给。哟，这话说的可过分了。他的声音还没等落地，就见树林之中窜出一个人，噌落到张天杰面前。我说老大，你可真能吹呀，你眼里没人了。哦，你张天杰怎么那么厉害？今天小爷我试试你有什么本领。 徐芳甩脸一看，哗，这是跟他动手那小孩，心说这位这是哪头的啊，我也收拾，老赵他也打啊。这徐芳心里纳闷，咱先不说，单聊这个小孩手中晃动陆金藤石棒，扑奔张天杰。张天杰一看，把这嘴撇的都成了转圈嘴了，说小孩你胎毛未退，乳唇未干，你有什么能耐？谁领你来的？是你父亲，是你爷爷，是你师父，还是你师祖？挖挖你回去，贫道有好生之德，不能跟你小孩一般见识，你让你的长辈来见我。这小孩一听可气坏了，什么？我那长辈能跟你伸手？哎呀，张天杰，你真能说大话，要把你家小爷爷赢了，不用问，我家老人非露面不可，要赢不了，你那叫白说。这孩子说话抡起陆金藤石棒，搂头便打。结果你说大话去，真要把张天杰赢了，谈何容易。三四个照面，就见张天杰脑袋一闪，唰一伸手，把陆金藤石棒给抓住了，往怀里一带，撒手。这小孩一看不好，撒手啊，没门。他两只手掐住陆金藤石棒，我就不给你。还真没有人家张天杰力气大呀。就见这个恶道，一只手往回拽把，底下飞起一脚，扑奔这小孩的小腹，照，这一腿就踢来了。真要给踢上，非冒泡不可。孩子没办法，自个一撒手，使了个倒毛的跟头，跳出圈外，啪啪啪啪啪，这一脚算没登上。这小孩气得直蹦。好，张天杰，你果然厉害，你挡着我了。一转身进树林，干什么？找人去了。没有片刻之功，就听里边有走路的声音。怎么吃了亏了？吃了亏了，我陆金。

再看又打树林之中走出一个出家人，也是个老道。这老道跟张天杰没法比，是个破老道，头上戴着开花道帽，身穿开花道袍，补丁摞着补丁，红一块绿一块，跟开杂货铺差不多。腰里系那丝绦都是十几节结在一块儿的，一只脚有袜子，一只脚光着，趿着的一双草鞋，背后背着把宝剑，这宝剑连灯笼穗都没有，手里拿着拂尘，大概有十几根毛。再看这老道胡须都赶了粘了，满脸都是滋腻。徐芳在旁边看得清楚，不看则可，一看徐芳把种田那事都忘了，都乐得奔奔直奔。哎呀，道爷你可来了。来的是谁呀？明英烈这套书最著名的英雄狗皮道人张金波，还有个名字叫张三丰，学过武术的人都知道，在元末明初大武术家张三丰。原来这个武术都说是达摩老祖留下的，有一段传说说达摩老祖进中原面壁十年，在熊耳山采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留下武术81门。都说达摩老祖留下的武术属于外家功夫，那就是手眼身法步心神意念足，说句白话都是硬功。但是到了张三丰这儿有一大进步，张三丰创立的是内家的功夫，行于内而不行于外，又比那外家功进了一大步啊。在前文书咱说过，张三丰是刘伯温的师兄，曾经在襄阳当过一任军师，后来云游天下，始终就没信儿，哪儿去了？张三丰专心致志研究人家的武术去了，闭门收了个老徒弟，就是这小孩，姓严，叫严啸天，外人送号叫灰谢童子。说他怎么收那么点个小孩，可不是小孩，您是黑天看，要白天一瞅，就这位50岁挂零了，练武术练的有点返老还童。这爷俩闲着没事，云游天下四海为家，走到沙堰岭天罡寺，正好遇上火龙祖张天杰。他们两个人呢、是老熟人，30年前就打过交道。你想张天杰那也是一代的英豪，号称北昆仑，在武林方面那也有一号啊。张天杰更认识张三丰，你别看俩人都姓张，走的路可不一样。张三丰号称南昆仑，所以这段书又叫南北昆仑会。张三丰是创办内家的鼻祖，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所以火龙祖张天杰对他十分的尊敬，也十分惧怕。两个人都互相闻名，从来没有交过手，没想今天在此相遇，都这般。

0: 年纪了。
1: 大人跟年轻人不一样，见着面三下五除二，两句话一不过就伸手了，这不可能。张三丰先把徒弟教训了几句，说你小小的年纪，你不以小反上，你没打听打听这是谁，就过来伸手，还不给我退在一旁。严啸天呢，知道老师是假的，这就叫人情，心里明白，嘴不能那么说，低着头连声称是，推到旁边了。张三丰晃着自己没毛的苍蝇栓，来到张天杰面前，无量天尊，哈哈哈哈，道兄一向可好，三丰有礼了。张天杰也以礼相还，无量佛，还礼还礼，不敢当啊，不敢当。老人家，您这是从哪来？张三丰一笑，说我云游天下，四海为家，偶然路过此地。道兄，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把徐芳给抓住了？你现在干什么呢？哎，你听我讲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狗皮道人张三丰带着老徒弟严啸天，正好遇上火龙祖张天杰。张三丰晃着自己没毛的苍蝇栓，来到张天杰面前，无量天尊，哈哈哈哈，道兄一向可好，三丰有礼了。张天杰也以礼相还，无量佛，还礼还礼，不敢当啊，不敢当。老人家，您这是从哪来？张三丰一笑，说我云游天下，四海为家，偶然路过此地。道兄，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把徐芳给抓住了？你现在干什么呢？哎，张天杰打了个嗨声，不省心呐，我收了个徒弟，四宝将托金龙，这托金龙连连打败仗，苦苦的哀求于我帮兵助阵，怎么办呢？打了徒弟，老师不能袖手。我这是从金马城来到中原，帮着我徒儿打仗来了。徐芳是保住元璋的，也是我的仇人，夜探天罡寺，伤了我们的人，还要盗走宝甲，故此被我拿获。
0: 哦，
1: 张金波点了点头啊，道兄，你我是多年的老熟人了，贫道有几句话讲出来，不知道道兄能听否？愿闻高论，您就说。张三丰把苍蝇栓晃了晃，道兄，你我都是出家人，咱们出家人讲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

老百姓都知道，咱们慈悲为本，善念为怀，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你何必伤天害理呢？一个出家人拿刀动枪，帮着他们俗家人争名夺利，我看有点不合适吧。谁让我赶上了呢？如果道兄要能听我良言相劝，他们何长何短都与我们没关系，你我手拉手一走，何乐而不为呢？如果继续在此杀生害命，早早晚晚必有闪失的那一天，那将悔之晚矣。张天杰一听，听不进去，鼻子眼哼了一声，我说张道长，你真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净说轻巧的话呀！你光说我了，你这么做了吗？别人不知道，我不清楚吗？想当初，你就在滁州帮助过朱元璋，还当过一任军师，指挥人马，也杀生害命，那怎么解释？这次你来了，没露面以前，先叫你徒弟跟我打了几个回合，要把我赢了呢，你话就不这么说了，因为没赢了我，你把话又变了，这叫欺人之谈。当然了，你劝我是出于好心，现在我可不能听，等着我把朱元璋战败，帮着我徒儿立了功，我再回金马城。咱们书说简短，这两个人光斗口就斗了有半个时辰，你有来言，我有去语，结果越说越激烈，把话说岔了，说岔了就是说翻了。狗皮道人张三丰慈悲没道术，方便眼冤翻呐，用拂尘一指，张天杰好良言难劝该死鬼，你我这般年纪，难道非要动手不成吗？难道不用武力就解决不了这问题吗？正是。张三丰，你不要以大言欺人，如果非要比不可，贫道奉陪。这家是真横啊。张三丰一看没办法了，把苍蝇栓交给自个儿的徒弟，破道袍卷了一卷，把笔尖掖在那破袋子上，周身上下收拾收拾，一探膀背，嘎嘣起来，拽出干将宝剑，霎时间洞口之外就打了一道电闪寒光。这口宝剑夺人的耳目，是冷气逼人啊，切金断玉，雪铁如泥，手指的那么粗的铁条像旋萝卜一样蹭蹭蹭蹭，一会儿就能旋没。张天杰也拽出七星三门剑，拉了个仙人指路的架势，喊了一声道兄，俺张天杰得罪了，唰，往前一根步，宝剑奔张三丰的面门便点。张道爷一不慌二不忙，往旁边闪身，使了个海底捞月，宝剑往上一撩。张天杰可不敢碰人家的宝剑，准知道钢口没人家的剑好，碰上非坏了不可，急忙把剑撤回来，一转身，人随剑走，剑随人转，

三丰的双腿砍来。张三丰双脚点地，使了个旱地拔葱，轻轻地往空中一纵，这一剑躲开了。张道爷以上是下，使了个力劈花毡，奔张天杰面门便砍。张天杰往旁边一转，把宝剑也躲开。咱这么说，两个出家人走行门迈过步，就站在一处，叫内行啊能看出上下来，外行看不出来，还不如那一般的人打仗那么花哨。你看一般人又是蹶子又是屁，连蹦带跳，啪啪啪还带响的，那玩意儿多好看。要看这俩老道打仗没意思了，往往俩人一比划就算完事儿。什么原因？这叫行家看门道，篱笆看热闹。像他俩这种身份，你那一发招，我这就明白是怎么意思了，赶紧就护住。那边一看这一招用不上，马上就改变招数。所以就像假的一样，两个人光比划很少进招，就是伸着手也就是几下又跳出圈来。小驼子徐芳在旁边捆着，心里着急呀，盼着张三丰快赢了把自己给救了。但是这家也是个武术迷，看人家这一比武，徐芳啊把自己的处境忘了，光顾看了。他一瞅，哎呀，武术这东西深不可测，长得老学得老，我徐芳讲的不含糊，认为除了我师父别人都不行。今儿这么一看，连我师父北侠汤矬子都算上，白给呀。那张三丰确实有独到之处，看人家的发招发式都是炉火纯青，将来我还得好好学呀。安且徐芳心里的想咱不说，单表这两个老道打了有三四十个回合，张三丰一看张天杰不好惹呀，要用一般的招数万难取胜，眼睛一转，得了，我研究一种武术叫拔步赶铲，我何不用此招赢他。这个拔步赶铲怎么个使法？就见张三丰打着打着，冷不丁双脚点地，腾身而起，这一蹦就蹦起来一丈五六尺高，比猿猴的动作还敏捷。张天杰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抬头观瞧，手中拉着七星三分剑，等着他招数的变化。哪知道张三丰没用宝剑伤他，身子腾空而起，他不得掉下来吗？能在空中悬着吗？利用身子往下一掉的这时候，两只脚来蹬张天杰的面门，脚后跟往里缩，大脚趾头往前舔，奔张天杰的天灵盖。天灵盖是哪儿？就这脑门。这脚趾头真给戳上，扑通就这一个窟窿。因为人家练过踢百木桩的本领，要运上气那重有千斤，肉头肉脑能挡得住吗？脚上都挂着风筝，张天杰一看不好，往旁边一射身，啊，打算把这脚躲开。结果张三丰这脚可真厉害，
头一脚是假的，也叫问脚，就问问你啊，往哪边躲，那只腿还闲着呢，等问清楚了那条腿再下手。正好张天杰往左边一躲，就见狗皮道人把闲着那只脚就探出来，问他的脑门啪就是一脚，可把张天杰吓坏，赶紧使了个吐气吸胸，屁股往后使劲，这叫千斤坠，哎，扔，退出有一丈多远去。结果张三丰这一脚点空了，张天杰虽然躲过去了，身子可没站稳的，由于太着急了，这身子一晃的摔了个仰面朝天，整个躺那儿，还没等他起来，就见张三丰双脚稍微一沾地，撑往前一纵，就跟过来了，仍然利用两只腿，还双腿一分，蹬张天杰的左右肩头，那要给蹬上，就骨断筋折呀，不容张天杰缓气儿，把这老道吓得啊了一声，脚后跟一踩地，身子往上一拱，就在这平地又出溜出三尺去，这两脚没踩上。张天杰刚想起来，没那么便宜，怎么叫拔步干铲呢？两脚蹬脑门那是两下的，俩脚蹬肩头这是四下的，那还有四下呢。就见张三丰两个磕膝盖往前一弯，拿磕膝盖点张天杰的左右肋，这玩意儿给点上能好得了吗？也慢说张三丰那么高的武术，就是我们平常的人一百多斤，这俩磕膝盖这俩大骨头棒子咔嚓这一跪，硌的肋叉子上也得硌折了。张天杰吓得魂不附体，心说这什么招，哎呦，又往上一窜，把两颗膝盖给躲过去了，但是没躲过张三丰两个胳膊肘。张三丰就好像没跪住似的，身子往前一摘呗，俩胳膊肘出来了，正好点到张天杰的花盖穴上，哎，张天杰实在躲不开，这阵累的是筋疲力尽。咱们说的慢，事情来得快，啪啪啪，也就几秒钟的时间。张天杰一想，这胳膊肘给我点上，也得骨断筋酥啊。他舌尖一顶上牙膛，运用了气功，就见两个花盖穴，呜，鼓起了有两寸多高。就是这样，也没避住张三丰的力量，咔嚓的一下，张天杰觉着鼻子眼一热，胸膛也发热，顺着嘴角鲜血就喷出来。张三丰把他打中之后，赶紧站起身来，一翻个，把张天杰是五花大绑。他徒弟严啸天在旁边看着，一手张天杰被老师抓住了，从地下捡起鹿筋藤蛇棒，往上一窜是抡棒就打，被张三丰给拦住了。哎，放肆，你要干什么？老师，这种东西还留着，我打死他得了。废话，这阵你又来了能耐，还不过去把徐芳给救下来。严啸天不敢违背师父的命令，来到小矬子徐芳面前看了看，哎呀，你说你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我救你什么意思？往你脸上尿点尿你还不乐意了，你张嘴还骂了半天，我叫你管我叫师叔，你七个不服八个不忿。今儿我到底问问你，管我叫师叔应该不？论辈儿排，这辈儿我说的错不错？
徐晃你看他找后账来了，到了这一步就得说拜年的话。哎呦，师叔哎，师叔哎，您是我的亲师叔，好师叔，您快点接回来我吧。严孝天一乐，给他解开网绳。哎呀，小矬子这阵如释重荷，长长出了口气呀、啊，真是打新春两世为人呐、啊，多悬！人家师徒要不来，焉有自己的命在？把自个儿的暗器鸳鸯罢全捡起来，佩戴好了，回到洞里，把托金龙的宝盔宝甲又都拿出来。这玩意儿他不能丢。今天晚上干什么来了？不能因小失大。刚把盔甲包背在身上，来到张三丰面前，倒身就拜。我说：“师爷在上，我给师爷磕头了。”我两婆，起来，起来，起来！混账的东西，要不遇上我，你能活得了吗？我就知道你非来不可，所以我才敢来折腾。你要不来，我也不来。嘿，这个东西真会白活。徐芳看了看张天杰，我说：“师爷，这玩意可不能留啊！这小子要留着，早晚必是一害呀、啊！你们爷们觉着出家人不忍得下手，把他交给我。他方才挖个坑，打算把我种在这儿，这回我把他给种上。”他要伸手，也被张三丰给拦住了。徐芳，杀人不过头点地，我先问他两句话。他要心服口服，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他要觉着不服气儿，你中他也不晚。这个人他没个福气，不信你就问。张大爷拿着宝剑敲了敲张天杰的面门。张天杰，你服也不服，我就问你一个字，你要说不服，我可就不管。怎么样，你说张天杰这小子恨啊，那分什么时候，到了现在命没了，他也就软下来了。张天杰把大三角眼睛转了转，心里都想，好汉不吃眼前亏，这玩意我要落在徐芳矬子手里头，非把我折腾熟了不可。想到这儿，改换了一副面容。哎呀，道兄，高抬贵手，我认错了，啊，服了，服了。那我要把你放了，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道兄，你要高抬贵手将我放了，我呀马上尘土不沾回归金马城，到了我的庙里头，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后半辈再不惹是生非，我一定再不出头了。你说话算数吗？口不应心，天诛地灭，早晚我还落在您手里头，怎么收拾都行。好，哎，不管将来你能不能改得了，就冲你说这番话，我就把你饶了。张天杰，你记住，你就是往后遇不上贫道我，比我高的人可有的是，早晚你是非吃大亏不可呀。看在这般年纪，你学的武术也不易，就把你饶了吧。唰，宝剑一晃，绳索给斩断，让张天杰起来，七星三门剑也让他捡起来。就见张天杰把宝剑带好，深深地给张三丰行了个礼，咔，仰天长叹，看来我的意业还不成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省进一步深化开发区改革动员大会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田景辰率调研组到珲春市调研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和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情况。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5月25号，全省进一步深化开发区改革动员大会在长春召开，省委书记黄强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这次会议既是动员大会，又是誓师大会，标志着改革正式启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破釜沉舟的勇气和背水一战的魄力，重塑体制机制，整治顽瘴痼疾，激发内生动力，坚决打好打赢进一步深化开发区改革攻坚战，为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黄强指出，深化开发区改革是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不折不

0: 扣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匡正政绩观偏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有力举措，必须充分认识我省开发区在吉林振兴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以改革破题、以开放破局，强力拉动开发区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黄强强调，推动改革向纵深挺进，必须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把开发区打造成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主力军、全面振兴主引擎。一要全力打造治理创新高地，统筹抓好整合撤并，有序剥离社会职能，实现轻装上阵，回归主责主业，创新管理体制机制，精简内设机构和管理层级，完善考评体系，提升运行效率。二要全力打造干事创业高地，鲜明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严把人员入口关，选优配强领导班子，实现群贤毕至，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人才辈出。建立健全激励约束和赛马机制，探索实行员额管理，形成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扶者抓的新风正气。三要全力打造产业振兴高地，坚持无规划不建设，科学确定主辅产业和功能定位，实现错位发展，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招商引资新模式，充分把握历史机遇，进一步深化与俄罗斯等周边国家交流合作。四要全力打造集约发展高地，强化财政金融支持，提升土地利用效能，有效盘活闲置资产。五要全力打造营商环境高地，学习先进地区经验做法，量体裁衣，精准放权，构建良好创新生态，营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政策环境，让政务服务既有尺度更有温度，市场规则既讲公平更讲诚信，政商关系既亲而有度更亲而有为。黄强要求，要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实践，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各级党委要扛起主体责任，一把手要亲自抓，提级不稳推进改革。各级各类开发区要守好守牢安全底线、生态红线、地方政府债务警戒线和统计数据质量线，比一比赛一赛高质量发展的真成绩，尽快形成骏马奔腾、快马扬鞭、奋勇争先的崭新局面。黄强强调，改革是检验各级干部的试金石，每名领导干部都要牢记，只有落后的领导，没有落后的群众，身先士卒，率先垂范，争做雄狮型干部，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改革任务落地，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恪守公和廉，绝不当昏官、懒官、庸官、贪官，绝不搞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真正取信于民、造福于民。
1: 5月27号，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田锦晨率调研组到珲春市，围绕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和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情况开展调研。延边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延边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珲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强、珲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吕玉华等陪同调研。调研组先后来到全国人大法工委珲春基层立法联系点，先接到长安社区、珲春三元彩钢有限公司等地，详细了解基层立法联系点阵地建设、制度运行、民意收集、普法宣传等各项工作落实情况。调研组聚焦民族团结进步核心工作，重点调研民族团结创建活动开展、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民族政策落实、边境地区民族治理、基层民族服务保障等推进情况。调研组指出，珲春地处边境前沿，多民族聚居，多文化交融，做好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意义重大，责任特殊。当地始终把民族团结作为基础性工作抓实抓细，依托基层立法联系点畅通民意渠道，将法治建设与民族团结创建深度融合，积累了诸多务实有效的经验做法，值得总结借鉴。调研组强调，要充分认识地方立法对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障作用。基层立法联系点要持续发挥立法直通车作用，坚持依法治、护航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完善工作机制，丰富创建载体，持续增进各民族情感联结，奋力维护边境地区和谐稳定、长治久安，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再上新台阶。5月26号，珲春市教育局、珲春市心理健康研究中心暨孝家社协同育人研究中心和珲春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举办做最好的家长主题宣讲活动，聚焦家庭教育难点，普及科学育人理念，助力家小协同育人。活动邀请珲春市五老宣讲团成员现场授课，结合真实家庭教育案例，围绕亲子高效沟通、孩子行为习惯养成、优良家风建设、家长情绪科学管理等核心内容，深入浅出讲解了实用可落地的家庭教育方法，针对性解答了家长在日常育儿中遇到的沟通不畅、教育方式不当等常见难题，有效缓解家长教育焦虑，帮助家长更新育人观念，掌握科学育儿技巧。
1: 这场讲座如同明镜，点醒了迷茫中的自己。我深知孩子在成长途中最珍贵的便是家人的认可、十足的信任与真诚的鼓励。往后我会试着卸下焦躁，放缓陪伴的脚步，用心用爱努力做好父母的责任。
0: 此次宣讲活动是珲春市家风家教主题宣传月系列活动之一，下一步珲春市将持续依托五老宣讲力量，常态化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活动，持续普及科学家教知识，弘扬优良家风家教，丰富家小德育载体，凝聚家小育人合力，全方位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连日来，珲春市中小学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红色研学实践活动火热开展。
2: 在阳关平鲁堤、房川龙虎阁和三国边境木栈道，同学们尽览中俄朝三国边境风光，在体验中厚植家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
3: 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要铭记历史，传承红色精神，将红色种子根植在心底，努力成长成才，以青春之力报效祖国。
4: 最后，我一定会铭记历史，珍惜当下，把爱国之情化作学习的动力，严格要求自己，做一名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小学生。
2: 走进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五大城收复国土纪念馆等地，同学们则在亲身实践中了解国情，开阔眼界，增长学识。
5: 这次研学活动让我走出课本，走进实地，近距离触摸厚重的历史文脉，真切感悟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
6: 我要铭记历史，心怀家国，努力好好学习，长大争做有担当、爱祖国的好少年。
2: 此次实践活动以行走的思政课为生动载体，依托珲春独特的区位资源等优势，开展了2天1夜的沉浸式研学。
7: 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整合资源，让行走的思政课真正成为滋养学生心灵、培育时代新人的重要载体，助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0: 珲春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近日组织开展了健步跑主题活动，丰富广大干部职工业余文化生活，锤炼队伍作风，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活动现场，城管执法队员精神饱满，整装集结，从明珠广场出发，沿城市主干道健步跑。奔跑过程中，大家队列整齐，步伐矫健，斗志昂扬，充分展现了城管队伍纪律严明、积极进取的良好风貌，为城市街头增添了一道亮丽的文明风景线。
8: 我们城管执法大队组织此次全员健步活动，既强健了队伍体魄，凝聚奋进力量，也以实际行动助力文明城市建设，彰显城管担当。
9: 我国 5G 基站总数超500万。据工信部消息， 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截至四月末， 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一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10: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张天杰把大三角眼睛转了转，把宝剑带好，深深地给张三丰行了个礼，咔，仰天长叹，看来我的意业还不成啊，咱们再见了。一还要消失到黑夜之中。他真走了，徐芳急得直跺脚，哎呀，放虎归山必要伤人，这小子他怕吃亏才说好话，早早发难他比今儿个折腾还得凶。张三丰说，怕什么，恶人自有恶人强，他真要那么办，那是自讨苦吃。假如他要能改呢，那不就更好了吗？放也不算不对。可这件事过去了，小矬子徐芳苦苦地要求张三丰带着徒弟赶奔明营，被老道拒绝了。张道爷一笑，我一无官职，二不求功名，我到那干什么呢？你见着主公、军事大帅、各位英雄给贫道师徒带好，我们自己还有事儿，再见了。带着严啸天师徒拂袖而去。小矬在那看着，心里说话，人家视功名如粪土，我不如也。真是高人呐、啊，高人！羡慕了半天，冷不丁一想，不好，是非之地不可久待，我还在这等着挨揍啊！一会儿那张天杰再回来，我受得了吗？徐芳想到这，往下压腰，是赶奔雁门关。等瞅着雁门。

0: 关，天光也亮了，徐芳悬着的心这才放下。一合计，我可立了大功了，不管是别人帮忙也好，不帮忙也好，我毕竟把宝盔宝甲弄到手了，我呀得让他们好好接接我，也得给我立上特大功劳一件。徐芳来到关下钉子铺一站，把小脑瓜一扑了，
1: 哎嗨，认识我不？
0: 少城的军兵能不认识他吗？哟，侯爷，侯爷回来了。你徐芳现在是侯爷。再给徐芳一扑了脑袋，不错，是我。赶紧里头告诉大帅军师，就说徐芳胜利而回，让他们敲三通打三通前来接我。大伙气得好像鼻子没歪了，你什么身份叫军师大帅接你？又一想，大概人呢都这样，立了大功了，哎，就得讲讲价钱。军兵撒脚如飞进行员，向大帅军师做了报告。军师大帅相视一笑，徐芳回来了，舍此忘生好不容易，理应当赏他个面子，接咱就接接吧。哎，真按着徐芳那样来了，里边是鼓料喧天，城门大开，左边是元帅，右边是军师，带着满营众将，还真接出来，把小矬子美的鼻涕泡都要出来。心说我自从到了明营，也没受过这种隆重的接待，乐得的小胡嘣嘣嘣直蹦。但是他能等着人家跟他说话吗？赶紧抢步起身，来到元帅军师的面前，躬身施礼。
1: 参见大帅，参见军师，末将交令。
0: 刘伯温点了点头，徐芳啊，你辛苦了。
1: 不辛苦，不辛苦，为了国家的江山社稷，赴汤蹈火，半死不辞。
0: 好，你事儿办得怎么样？
1: 大获成功。
0: 哦，这么一说，把宝甲倒回来，
1: 倒回来了。
0: 难为你啊，我们就等这个信儿呢，赶紧往里行，一定给你记大功一件。小矬子当家众星捧月一般进了雁门关，到了帅厅之上，徐芳把经过讲了一遍，军师点了点头，真不容易啊。哎，看来立一点功劳不是那么三句话两句话换来的，得拿生命换呢。那你就把宝甲交了出来。
1: 是。
0: 徐芳赶紧解这包袱，不解便罢，他一伸手，这脑袋嗡，比车轱辘都大。什么原因？盔甲包踪迹不见，可把他吓坏。这玩意儿怎么交代？你看徐芳这人一生好诙谐，满嘴没有正经话，今天当着这么多人受不了了，脸也绿了，汗也下来了，下巴壳也抖了，狗油壶也耷了下来，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呦，要了我的亲命了。
0: 急得他啪啪直跺脚。军师大帅笑呵呵的，满营众将也乐，谁都没着急。大帅就问他怎么了，什么东西丢了？
1: 盔甲包没了，他怎么长翅膀在这背着就飞了？
0: 你不说你得回来了吗？
1: 啊，得回来怎么又没了？
0: 众人是哄堂大笑，把徐芳啊笑急了，
1: 我死的心都有，你们还乐，你们乐什么？
0: 正在这时候， 从屏风后头转出一人来，正是朱深、朱永杰。就见朱永杰乐呵呵的，徐芳啊，别着急，你背那盔甲包挺沉的，我替你先拿回来，在这儿呢。说着话，把盔甲包往桌上一放。徐芳啊，这才明白，哟，闹了半天你偷的，你缺德带冒烟，轮拳便打，被众人给拦住了。怎么回事呢？咱们前文书说了，这盗宝盔宝甲两个人负责，一个是徐芳，一个是朱深。他们两人一块儿去，目标大。后来经过研究，两路分兵，徐芳走东路，朱深走西路。咱们呢就光说徐芳，没说朱深。朱深呢越卡的有点困难，所以晚到了一步。找来找去，正遇上狗皮道人张三丰，胜了张天杰，说那些话办那些事儿，朱深全都清楚。一直看人家师徒走了，把张天杰也放了，小撮的徐芳一个人乐呵呵往回赶路。朱深也爱闹着玩，戏耍徐芳，冲着他没注意的时候，偷偷的把宝甲给偷了。这是一场虚惊啊，实质人家朱深早回来了，跟军师大帅如实都讲了。这是啊，拿徐芳开心，小矬子不知道内情啊，所以才急成这个模样。当时把话说清楚了，徐芳这才破涕为笑，嘿嘿嘿嘿，我觉着我就够缺德的了，闹了半天问你比我还缺德啊。军师说，算了，你们二位都不容易，刀立上特大功劳一件。这场事儿过去，摆在眼前就是如何破万寿火光阵。人们都清楚，这一仗非常关键，破了大阵，元人就彻底垮台，破不了他就可能死灰复燃，这战争不定打到何年何月。所以上至大将，下至士兵，一个个是严阵以待，擦拳摩掌。军师大帅经过慎重的考虑之后，传下令箭，说谁骑着千里火龙驹，身披宝甲，当这个先锋，这是不容易的。经过再三的挑选，常茂推举一人，让花枪太保田在彪充当此任。小哥们一致鼓掌称赞，老一发的英雄也都点头赞成，这事儿就通过了。田在彪推辞了半天，说我后来的，比我有能力的有的是，理应当叫常茂常将军立这个功。咱俩可别让了啊！茂太爷心粗，不是干这事的玩意儿，非你不可。田在彪推辞不下去了，这才接受这个任务，让田在彪带了几个助手，常茂、花茂、丁世英、朱母英、于老、朱深、徐芳，这些人都给他打替手。另外选了3000飞虎军敢死队，这是破阵的主力。愚者元帅传下令箭，不管是老英雄 还是年轻的将军，每

0: 入上阵，这一下子必获全胜啊！因此16路分兵，咱具体的事儿不详细说了。单说到了第二天，掌灯以后，众人是饱餐战饭，16路陆续出发。花江太保田在彪胯下压起千里火龙驹，顶着珍珠月明盔，身穿防火连珠甲，手中提着宝枪，长帽众人左右簇拥着，是赶奔大阵。离着大阵还有3里地，就到了火龙沟的沟口上，就听见对面一棒锣响，
1: 来破阵的了，
0: 明营来人了。

叫声不绝，万箭齐发。这箭上面都带火的，要不怎么叫火光阵？一溜火箭挨着一溜火箭，打哪哪着啊！明营事先都有准备，做大将的都戴上蒙面具，当兵的把五官也全蒙上，身上穿的都比较厚，反正一般的烧能差点，实在着了就地打个滚儿。找水不是那么容易的，人们是冒烟吐火往大阵里猛攻。天在彪一马长翻，越过几道战壕就冲进火龙沟。这场大战真是空前的激烈，往火龙沟的山坡上一看，处处是战场，人跟人斗，马跟马斗，将跟将斗，兵跟兵斗，都喊得不成了个数了，够像狂风暴雨一般了。

山崩地裂一般。泥营的人人人奋勇，各个争先，打了胜仗，士气正盛，所以呢勇不可当。相比之下的元人就不行了，最近净打败仗，士气低落。你看这决心下的挺大，架子拉的也不小，结果一碰上就顶不住了，把战壕也放弃了，连营也不要了，也按着原来的计划行事了，漫山遍野就跑开了，真好像残风扫败叶一般。常老他们杀来杀去，就杀到中央将台这块运用主力，说什么也杀不过去。常老死心眼一瞪，往雕斗上看看，这雕斗离地能有十几丈高，这雕斗又有一间房子大小，上面有人指挥，这人手里拿着五彩旗子，底下怎么打都根据他旗子做指挥。常茂拿小眼睛一吊一看，谁呀？正是四宝将托金龙啊，心说这小子折腾的还挺凶的，我把那骨子下来得了。他抡开禹王神术，一马趟翻，把下边的援兵援将赶散，就占领中央无极土的将台。一回头告诉玉狗，拿你大刀把这杆子给我砍倒。玉狗答应一声，抡起巨石飞镰。

几刀把这旗杆外头包的铁皮儿就给砍开了，又砍了几刀，把这旗杆就砍了个大豁口。那个说这旗杆有多粗啊？比水缸还粗三圈，那不是轻易能砍断的。朱母英急了，交给我，拿着大啊锤他两下，他把链子锤抖开，对准了旗杆，咔咔，连着就是几锤，把这杆子砸得哐哐直响。接下来，于老上去又砍了几刀，朱深也拿宝剑剁，小矬子徐芳也拿棒槌敲，三打两打，这旗杆顶不住劲儿，往东边歪歪。长茂一看差不多了，都闪开，交给我。再跟他把劲儿运足了，宝马两局啪啪啪啪啪退出多远去，冷不丁往上一冲，抡起禹王神槊，人借马力，马借人力，再加上兵器的力量，三力合一啊，这个劲儿可就太大，啪，连着三下把旗杆砸折，这镖斗整个下来了，托金龙真在上头，把他急的想要下来是不容易了，只可咬着牙在上头挺着，最后一看挺不住了，旗杆折了，镖斗也歪了，托金龙自知性命难活，一闭眼睛双手抱头，在空中就摔下来了，脑袋瓜子正好碰到一块石头上，啪，碰了个万朵桃花开，四宝将军就死于台下。中央无极土这一丢了，总指挥这一死了，援兵就更乱套了，都跟没有眼睛一样，四外乱窜，让民兵抓了无数的俘虏，缴获了很多胜利品。在乱军之中，大王胡尔卡金、二王胡尔卡银也被田在彪生擒。长茂懂得这个，便整死，领几个带活气儿。因此呢，胡尔卡金、胡尔卡银虽然被抓了，没受伤，押往雁门关。长茂率领众人是追赶元顺帝，后来把这个元顺帝一直撵到龙首峰的山尖上。左有长茂，右有田在彪，正面有于狗、丁世英，同时追上来的还有一万多军兵，四外呐喊：“抓元顺帝，别让他跑了！这回说什么他也跑不着了。”元顺帝一看，可完了，催马他进了树林，众人把树林包围，弓箭手四外全堵上了。

喊了半天，里头没声，大伙儿纳闷的又跑了，不能啊，鸟飞还有个影呢。全从马上下来，拉开大网上里头搜查，结果在个歪脖柱的前面发现了袁顺利。这家伙觉得大势已去，把裤腰带拴上，夜已上吊自杀，舌头都吐出半尺多长来。等长帽能把他找着，身上都凉了，俺逮着了，拿断绳子把袁顺帝的尸体放起来。毕竟他是一国的皇上，留着他的尸体还有用，派专人好好保管，在他身上一搜，搜出国宝金镶玉玺。长茂把玉玺在手中一托，哎呀，这玩意儿总算弄到手了，成功了！三军是齐喊万岁。